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My only force。What's going on, man?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Insid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5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各位1766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乔医师会客室。我来谈谈时事，你来聊聊心事，说职场到人生品生活。我是主持人 Joyce，非常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各位见面喽。Joyce 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有跟各位朋友分享啊，因为现在3月份是一个转职潮啊，然后很多人想要跳槽啊。有些人想要重新找工作啊，OK，那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就有跟各位分享，如果你有这样子一颗异动的心的时候啊，你怎么样去评估你自己，你自己的内在的优势跟外在的环境，到底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样需要再斟酌的地方哈？那么当然，如果你已经决定要跟老板说再见了，那怎么样跟老板好好的说再见这一件事情？那么当然说再见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帮自己准备一份漂亮的这个履历表哦。那么今天延续上一集的节目，就是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个，除了你的履历之外，那么自传也是很重要的，怎么样善用文字的魅力，把自己的自传好好的在这个用你的文字好好的一个 promote 你自己哦。那么当然，履历表寄出去，我们期待一定是会有面试的机会。那怎么样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好好的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哦？所以今天的节目里面，我想 Joyce 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就各位就 Joyce 过去的面试的经验啊，到底什么样的人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用什么样的表现才比较容易脱颖而出啊？那自传其实很多时候，自传这件事情会被很多人忽略哦。那如果你问我，自传重不重要？那就也是要告诉各位，自传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自我行销的点，一个叫做自传，一个就是自我行销哦。那在自传里面，其实我应该这样讲，因为通常履历表都是自式的嘛，哈，所以履历表的撰写大概就是按照步骤啊，一个萝卜一个坑，把你所有的资讯把它填写完了就好的。那我在上一集节目也提到，履历表它是一个条列式的一个方式，所以各位在履历表上面其实要做很多的变化的可能性其实并不是太大，因为履历表就是什么，就是走过一定留下痕迹啊。那自传就不一样了哦，各位可以在自传里面去把你想要表达的，不管是你的企图心也好。啊，不管是你的这个对工作的期待也好，对自己职涯发展的一个想法跟计划也好哦，那么通常都可以在自传里面去把它呈现出来。好了，那自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撰写啊？怎么样善用你的文字的魅力哈？那在开始进入到主题之前，其实 Joyce 想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 Joyce 的这个。我的亲身的一个经验哈，其实我第一个工作就是靠履历表，靠自传拿到的哈。那因为这个，我第一个工作

是广告公司的 copywriter 是在广告公司里面写文案的。那在我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在这个面试官就曾经告诉过我一件事情是，他说呢，为什么我会有面试的机会，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女生的自传写得跟武侠小说一样。OK， 所以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因为我的自传，所以我这个得到了这份工作哈。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大概就开始觉得，其实文字的魅力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别人还没有看到你的时候，怎么样透过你的文字表达，开始去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我对你到底有没有好奇心。开始对你产生一些好奇，想要找你来面试看看哈。好，那我们就来跟正式进入主题，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自传，在写自传的过程当中，大概有几点哦。先提醒各位，这个部分是自传，其实它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哈。因为各位，你不是写小说，你不是写散文。所以自传这一件事，你不能凭空想象去杜撰出来，而是它必须要接近你个人过往的工作的事实哈，或者是你人生的经历的事实。所以自传基本上它必须是一些真实的事情。那么当然，第一个部分是我也不得可以接受的是，可以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无伤大雅的包装。所以无伤大雅的包装应该是这样子讲，就是说，你可以去对于一些事情，对于一些你过往经历的一些点可以稍微把它放大一点譬如说，你曾经有过什么样好的表现，这个表现曾经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或什么样的一个成就所以在包装上面可以去放大一些你曾经做过的事情，但是不要去这个所谓的无中生有去讲一些你没有发生过的事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好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可以做一些引经据典你的跟时事有一些结合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还不错的状况譬如说，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讲。譬如说，《孙子兵法》告诉我们在了解外在环境的情况之下，必须先了解自己，那就是一个知彼的概念。所以呢，我在来贵公司，投贵公司履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做过非常完整的自我的评估，所以我了解。我也非常的肯定，我事实上我的过往工作经验是符合贵公司的期待的。好，那这在讲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你把《孙子兵法》那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这个概念放到你的这个评估自己的这个概念里面来所以如果可以做一些这个对照式的引经据典，那其实事实上人家就会觉得你的文字是其来有自那么当然，自我行销很重要了就是最会。所以通常我们在自传的过程当中，大概可能大概是我会建议大概600到800个字我想这个给各位朋友参考，600到800个字。那为什么是600到800，不是更多？当然，我觉得如果你更多也不是不行了那尽量就是把它在一个 A4 里面，尽量不要是2页的这个状况，因为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其实也提醒各位了，好的，这个就是一份，就是如果你要帮自己设计一个履历表，我的建议的这个页数大概是3页嘛，就是2页的履历，1页的自传，所以其实我建议你的这个字数大概就是可以一个 A4 可以进来的一个标准了。那大概是3大段一小段那第一段你其实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要把你的过去跟公司的未来可以 link 起来。我常讲这个公司在找什么样的人，公司其实是在找你的过去跟他的未来是有关的。那么你的过去是什么？你的过去是你过去的工作经验，你过去的所有的工作经验的累积，不管是专业的经验也好，或者是这所谓的
工作的经历也好，到底有没有符合你要应征的这个公司它现阶段的要求。所以你得把你过去的经验跟过去的经验跟公司的未来把它 link 起来。所以第一大段其实你可以谈谈过去你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哦。当然这个事情一定要跟你现在要应征的工作有关嘛齁。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说未来你在工作上面你对工作的期待是什么。那第三段你可以谈谈你自己的期待是什么。好，对，就是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所以不外乎整个自传都在谈的是你过往的工作经验跟现在要应征的有什么样的关系啊。然后你在未来在工作第二段，你未来在工作上面你期待是怎么样来做啊，或者是你怎么样来贡献在这份工作上面啊。那第三段就是什么？第三段就是，那你对你的自己的期待是什么？你未来的职业发展是什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进修的学习的计划呢？那当然最后一小段，当然你得再一次的去重申，因为你过往的工作经验，所以你经过评估，你认为这个你是适合这份工作，而且对于贵公司来讲，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值得被聘雇的人哦。那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整个自传600到800个字，好，那大概是三大段一小段，总共是四段的，所以这个中间会有起承转合的概念哈，就是你知道我们很多人我们都学过起承转合哈，但是我们每一次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那请把这四个字记清楚，就是非常各位在写文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哈。那自传呢，基本上它一定是一个抒情文哈。那通常抒情文的概念是，它可以吸引别人嘛哈。然后，当别人看到你的自传的时候，其实他会对你产生一些初步的了解哈。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自传很重要？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履历表要写得好，其实一点都不难，难的是在自传。可是非常的遗憾的是，很多人会去忽略了自传这一件事情啊。那么当然在此我也要提醒各位朋友一件事情，是因为现在人力银行基本上大概这个服务都非常的好，然后现在的系统也都很聪明哈。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力银行有一个服务，就是这个自传的这个自动产生器哈，就是你把 keyword 输进去之后，它就会帮你把自传给写好了这样的概念。那其实我并不建议各位这样子做，因为如果你这样子做，基本上你的自传跟别人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那各位要记住一件事情，是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很优秀，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其实是不够的。在很优秀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得每一天想一下，我们怎么样赢过我们的竞争对手一分。那么那一分是什么？那一分可能来自你的，来自你的对于很多事情的投入，譬如说，求职工具的准备这一件事情，那我记得我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其实也提醒过各位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履历表这件事情啊，必须是要怎么样？必须是要量身定做的。啊，那当你量身定做的时候，相信我，这个收到你的履历表的企业，他会感受到你的诚意的哈。所以在自传里面，我认为它就是一个自我行销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这是你打开成功大门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分享，那么打开成功大门的第二步是什么呢？那就是面试了。那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要很清楚去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每一个阶段其实产生的问题可能都不一样。我打个比方好了，如果你一直寄出去履历表，但是一直都没有面试的机会，那么你的很可能的问题是出在你的履历表上面。那么如果你有面试的机会，但是一直可能都接到的结果都是谢谢，请你等候通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就要开始去思考，去回想，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不管在应对也好，或者是你的措辞也好，或者是你的态度也好，那是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我们并没有做好这个应对哈。那其实面试就是一场完美的演出。好，那完美的演出这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可以信手拈来哈，就把自己表现得很好的一个人，那么当然你可以这个尽情这个不用准备。可是我更期待各位，其实在每一次的表演之前，你都应该要好好的去做一下预演。譬如说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好好的去表现你自己哦。那这个部分其实待会在下一段的节目里面，我想 Joyce 会跟各位好好来分享，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好好的去自我行销。那我们休息一下，下段节目我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好，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哦。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跟各位朋友分享了这个自传的写法哦。那在第三段节目里面，我们来看看，当我们开始有面试机会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去做自我行销啊？那么我们在讲面试之前，其实就也是想跟各位分享哦。那目前来讲，我们如果以面试来讲，大概有分几种方式哦。第一种方式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面试官对一个求职者哈。那当然，这一对一的方式来讲，其实这讲的就是单人面试。那因为如果你是一对一，基本上你表现的好不好，突不突出，其实很难当下就去看得出来。可是呢，因为现在是买方市场比较强，所以很多公司，他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用这个所谓的一对三的方式。那一对三是什么方式呢？哈，一对三大概讲的就是一个面试官对三个求职者这样的方式哦。那所以如果你未来接触到的这个面试的方式是一个一对三这样的方式的时候，其实大概有几个重点啊，就是要提醒各位哈。因为通常如果一对三的时候啊，那面试官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三个人问不同的问题 ，OK， 所以就各自发言吧 ，OK。但是呢，更多的面试官会同样一个问题问完了之后啊，然后他会问说，那你们三位谁愿意先回答这个问题 ？OK。那通常啊，你知道这个我们总是这个中国人都比较含蓄，我们大家都比较含蓄，所以通常会第一个举手回答问题的人大概会比较都会比较挣扎哈，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在第二个回答或第三个回答哦。可是呢，我想在此就也是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哈，通常面试官对第一个回答问题的人，我们对他的印象会稍微好一点哦。好，那为什么会对他印象稍微好一点？我打个比方好了，请问你为什么当我问你问题的时候，你愿意而且也会想要第一个回答？那代表什么？代表是你有准备。另外一个部分是比较隐性的问题，是代表你的成就动机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你想要找到这份工作的动机是比较强的哈。所以台语说怕怕不对劲哈，所以如果各位朋友你碰到的是一对三这样子的一个面试的方式的时候啊，那这个面试官问说，那谁愿意先回答这个问题呢？那 Joyce 其实对各位的建议是，你就大胆的举起你的手，告诉面试官说，我想先回答这个问题。OK， 好，那这个是在面试的这个方式的过程当中，我给各位的建议啊哈。当然，因为在转职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鼓励各位可以去多去参加一些博览会哈。那通常在博览会，有一些就业博览会，我觉得对各位在找工作过程当中是比较好的，是因为在就业博览会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你可以去了解啊，去看看很多家的企业，那你不一定要去面试或者一定要去投递履历，那么当然你可以去看看啊，多一点的这个选择哈，或者是你从去参加就业博览会的过程当中去选择两到三家的企业你是想要去投递履历的哈。那这个基本上大概就是针对所谓的工作大概五年以下的一些工作者哦，大家可以朝这样的方式。那么如果你现在的你已经有很好的工作经验，那你大概现在也在一个基层主管跟中间主管的这个位置上面啊，其实我会建议除了一般的求职的管道之外，我会建议各位其实跟很多的 headhunter 公司哈，就是一些所谓的人力资源啊，人力资源公司啊，一些猎头公司去做一些互动哈。 那因为它可以把你 promote 到更高的位置，跟把你 promote 到比较好的一些工作的职务上面哈，所以找工作这件事情应该是有非常多的方式啦哈。那这个就是Joyce 提醒各位哈，就是当你开始有一些异动的心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计划它我们常常讲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哈，所以你要选择一些可能你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方式，然后可以同步进行，然后对于你找工作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是比较有正面的帮助的。好，那刚刚跟各位分享的是未来各位可能会面临到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可能的方式是什么哈。那接下来就是当你开始进入到面试的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啊，你总是要做一些准备哈。那么你应该要准备些什么啊？那其实第一个准备的就是两分钟自我介绍，甚至更短。那其实我觉得自我介绍我的建议大概就是1分半到2分钟之间哈。那你千万不要自我介绍就讲了5分钟哦，因为他可能没有时间听你一直讲你的自我介绍哈。所以我建议最好的自我介绍是2分钟。那你自我介绍的内容从哪里来的？其实就从我们上一段节目里面讲的这个自传来。也就是说把你自传里面的一些你认为很重要的点把它拿出来，在你的自我介绍里面重新再告诉过他一次。OK， 所以在自我介绍里面很重要，就是说通常我写过2本书嘛齁，那我的第一本书书名就叫做5分钟赢得企业任用，所以通常面试官在面试一个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决定要不要用这个人，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3-5分钟大概就会很清楚的了解或很清楚我们大概心里面就会有一点底定，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人。好，那你说这个客不客观，那其实本来人看人就没有一定是很客观的嘛，齁。所以在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各位的表现就会更重要。好，那在自我介绍里面，那到底你应该说些什么？第一个当然你要让我知道你是谁嘛，对不对？那你是谁的情况之下，第二个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个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嘛？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呢？这么多的企业，这么多的同业，那你为什么独独选择我们呢？那这个其实是你可以从企业文化的这个观点来切入了。当然各位一定要做一点功课。我从这个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就不断的在提醒各位，找工作这一件事情基本上不能信手拈来，不能说风就是雨，不能散弹打鸟。那成功永远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面必须下一点功夫，必须做一点功课。那我刚提到的就是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你适合我们公司，那适合我们公司的情况之下，那你又为什么觉得，第三个问题是你要回答我的是，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适合这个职位。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适合这个公司，适合这个职位。因为人跟工作之间其实除了对于职位之外，其实你能不能这个公司长期留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企业文化的问题。好，譬如说打个比方好了，有些公司它是比较日式的管理的，它是比较这个严谨的，所以如果你的个性上面可能呈现的是一个比较随性的这样的个性，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日式管理比较严谨的日式管理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很多人会离开工作职场，倒不一定完全是工作能力的问题哈，有时候可能是在企业文化的融合度上面没有那么好啊。那当然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第二个部分是你必须还要很清楚知道这个面试企业的一些相关的资料，所以我刚提到就是你得做一点功课嘛，就是在这个面试企业里面，它到底它的企业文化啊，老板的企业愿，就是公司的企业愿景啊，老板的经营理念啊，或者是它的产品是什么啊，那这些事情其实是你去研究去研读这个企业的相关的一些状况的情况之下，基本上这些都会 成为未来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题材哦。否则大概面试官问你什么，也许他问你说，那你知道我们公司在做什么样的产品吗？糟糕，你答不出来。那如果我是那个面试官，我就会觉得说，那你到我们公司来面试，你连我们公司做的产品是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代表什么呢？代表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做功课。所以如果你已经有面试的机会的时候，我觉得各位要做一点功课，对，针对你要去的这一家企业去了解一下，它到底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啊，我刚提到的这个整个公司的状况你必须要了解。那么当然你知道这个在我的经验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求职者啊，他在面试的前20分钟或面试的前一个小时会打电话来问说，那请问你们公司在忠孝敦化捷运站是几号出口啊，然后我应该怎么走啊。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我不能讲它是地雷啦，但是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不是太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基本上我的公司在哪里，你怎么来，基本上这是你的功课。那当然我也不是说不能问，但是你不能在这个面试的前20分钟一个小时来问这个问题，你应该更早，在前一天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这个事情给准备好哦。那当然这个我们发现很多人啊，在此其实我要建议各位一件事哈，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要有一本笔记本跟一支笔。我发现很多求职者出门是不带笔的，你知道出门不带笔这件事情是很奇妙的，尤其是如果你要去面试，也许你会有一些机会他要你写一些什么样的资料，甚至有一些企业针对某一些职务的时候会要求你要做一些情境题的演练啊，做一些书写啊。那如果你没有带笔，然后基本上你还跟对方借笔，那我可以告诉各位你是完全的扣分。所以一支笔跟一本笔记本我认为是每一个人在身上都必须要必备的，我们讲讲有备无患嘛。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会有几个状况，就是譬如说你得有一些心，也要有一些先有一些 study。 譬如说有几个面试会一定会面一定会问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必考题，譬如说我打个比方好了，他会问说，那你可以谈谈你的优势嘛，你今天来我们公司面试，那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 OK， 那当然还有人会问说那你为什么离开你前一个公司，或者是会问说，那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以上三个问题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必考题。我们在很多的面试的过程当中这三题多少都会出现。那这个部分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准备，你在应答的过程当中，在回答的过程当中才能对答如流嘛。好，那除了这几个问题之外，在面试的问题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到底面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穿。那穿着重不重要？我可以告诉各位，穿着很重要哈。那基本上这是穿是一个形而外的一个印象，它是我认识你的一个开始。就是我们当我们还没有开始进入到你坐下来，我们开始没有进入到正式的面谈之前，当我看到你这个人，我对你的所有的印象其实都是形而外哈。所以跟各位开玩笑啊，我们常讲说到底是内在美重要还是外在美重要， OK， 那这个没有什么重不重要的问题，基本上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两个都要，只是呢我会先看到什么，当然我们先看到的是外在。所以外在怎么样让自己符合这个面试一个面试者的期待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怎么样穿出你的风格，那在穿的过程当中我会建议的是尽量朝比较正式的服装来穿，譬如说男女都一样啊，牛仔裤啊，布鞋啊，这种 T 恤啊，这种基本上它不是一个面试的服装，所以尽量其实 Joyce 都不鼓励各位去做这个，因为这个看起来似乎会给人感觉你不太 你不太尊重这一次的面试哈。好，那在下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就要来告诉各位怎么穿，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应对，面试官会丢什么球给你，你要怎么样来接球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的时候跟各位朋友分享这个面试前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哦。那在这段节目里面Joyce 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当你开始进入到面试的阶段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到底你应该怎么样跟面试官来做应对进退哦。我们从先从穿着开始来谈好了 ,OK。那穿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齁。那怎么样穿，怎么样穿出你的风格，其实 Joyce 大概都会比较建议在穿的这件事情上面就有几个，大概你只要不要踩地雷就好了齁。那那个地雷可能是我刚提到的牛仔裤啊齁，或者是布鞋啊齁，或者是 T 恤，这基本上都不是一件的，这个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啊。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啊，通常我有一次就问我的学生啊，我说你会穿西装去爬山吗？他说老师不会。我说对，你不会穿西装去爬山，你为什么可以穿牛仔裤来面试？这个问题很有趣，对不对哈？那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你要有不同的穿着哈。所以大概就是在穿着的当然不见得一定是要西装啊，打领带啊，或者是女性一定要套装啊，齁。但是我会建议各位尽量这个朝比较正式的服装去会比较好一点啊。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 smile 是很重要的，微笑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你要让你的脸上保持一点点笑容哈，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很冷漠或是很冷的一个人啊。因为我觉得尤其是服务业 ,OK, 如果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你一直在服务业里面工作，或者是你接下来要面试的工作也都是在服务业的这个产业的话，那么服务业重视的是什么？服务业重视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温度。好，那这个温度是什么？就是说譬如说我是一个面试官，如果第一眼看到这个求职者我就很喜欢他，我对他印象就非常好，那么对我来讲我就会去同理可证，那我也会觉得说哇，那这个求职者应该未来在工作上面面对他的客户的时候，他客户应该也会喜欢他。所以基本上在服务业里面在服务业在面试人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最在乎第一个印象的。那第一个印象当然就会来自你的微笑啊，所以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请你保持你的笑容。另外另外一点就是说手势很重要。你知道有些人面试是滑垒进来的，就是也许我跟你约两点半面试，你2:25才匆匆忙忙的滑进来，坐下来还一直喘，然后你的服装仪容都没有重新再给自己再稍微再整理一下。那我觉得守时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迟到基本上如果你的面试是迟到的，那我觉得你要得到这份工作的机会应该也不大哈。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你面试都迟到，难道你上班不会迟到吗？哈，那你可以告诉我说，那不一定哈，我刚好塞车，那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所以这个代表告诉我们什么？其实有时候啊，如果早一点出门对你来讲不是这么难的时候啊，那就早一点出门吧。不要把自己放在那么危险的位置上面。所以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守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然后我会建议各位，其实你可以提早个15分钟或20分钟到达要面试的场所，然后呢可以非常从容的再把自己稍微整理一下哈。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都建议要简单扼要哦。就是我会建议各位在面试官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各位尽量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超过2分钟。 好，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我都是二的概念，自我介绍两分钟，回答问题也是两分钟，然后你要针对他的问题做一个比较精要式的一个回答，不要去赘述他，因为通常我们目前来讲，经过统计，大概现在面试的时间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基本上会超过30分钟的面试的时间大概都目前来讲都不太多，所以你得，因为他也没有太多时间，所以你得很精要的去回答他的问题。那如果你针对他的问题，你的回答是非常的一个逻辑性是非常强的，那当然这对你来讲在面试上是有加分的，所以说话的逻辑是很重要的，怎么样把问题针对他的问题清楚的回答他，那接下来就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也许他会问你一些你觉得比较敏感的问题，譬如说你为什么离开前一个公司。那我觉得不管你跟前一个公司有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很委屈的离开那一家公司，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Joyce 要建议各位的是，你可以去阐述一个事实，但是我不建议你从批评这个角度来做出发，也就是说过去的事情你都不要去批评它，譬如说批评你的前主管，批评你的前老板，那这个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我认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忌讳。你可以去阐述一个事实，但是在口语的表达的过程当中，不要从批评的这个角度去谈。那当然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充满自信是很重要，就是你要让那个面试官感觉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对自己是有自信的，你是愉快的啊。那通常什么样的方式才会觉得说哇我觉得你是愉快的，那通常我会建议各位哦，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你的音频，说话的音频可以稍微调高一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 Joyce 现在这样讲话的音频就会是比较高的，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我会对自己是信心度好像感觉是比较好的。可是呢 Joyce 如果是这样讲话呢，这样讲话的过程当中我的音频就是比较低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样的声音是很有磁性啦，但是自信心这个对自己的信心度可能就会稍微低一点齁。好，所以这个基本上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充满对自己有信心，然后是愉快的，这整个那个气氛是好的，这是很重要的齁。另外一个部分是眼神的魅力齁，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很多求职者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会比较忽略掉的。如果我问各位一个问题齁，各位去思考，从小到大老师告诉我们跟别人讲话眼睛要怎么样。我每次问我的学生，答案没有例外，每一个人都告诉我说眼睛要看着对方。那我接下来我就问他说，是吗？你觉得老师的意思是这样吗？好，我要告诉各位，其实老师的意思不是说你跟别人讲话眼睛要盯着他看，而是什么？而是你跟别人在应对的过程当中，你的眼神必须要跟他有交流。各位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你的眼神必须要跟面试官是有交流的，因为通常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见得每一句他在问什么话题，或者是他在讲话的时候，你都可以对应，一对一的对应。可是呢，你又不能他在讲话的时候你都两个眼睛看着他然后没有反应，所以这个就是反映出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的肢体语言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面试官在讲话的时候，你要用你的脸部的表情，用你的头部的，用你的手的肢体语言去告诉他说，我清楚了，我了解了，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好，这个就是你的，对于面试官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些回应嘛，齁。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尤其是肢体语言是很重要的，齁。如果你碰到那个面试官，他对心理学是有一点研究的，那其实他就大概会看得出来你当下的心境的状况是什么，所以要善用你的肢体语言。那接下来就是关掉你的手机是很重要，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国民的素养，公民的素养，不管在任何的场合里面，我都觉得只要是 公众场合你都应该把你的手机关静音，那这个是一个公民素养，就是这是你必须要做的，这跟你的专业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把你的手机关静音或者是关掉你的手机，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让他觉得我是，让面试官认为你是非常专心的在这一场面试的。好，那这个是也是各位必须要做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个肢体语言里面有一个坐姿哈。那这个坐姿基本上我会建议各位哈，就是你坐下来的这个上半身必须是比较挺直的。那当你坐下来的时候啊，我建议各位哈，就是你的背啊，你的背不要靠着这个椅背哈，让你的上半身感觉是挺直的。那当你的上半身是挺直的过程当中，就回到我刚刚提到的，就感觉我觉得你对自己是抬头挺胸，对自己是有自信的，而且是很愉快的，在这个参与这一场面试的哈。那他不录用你，他要录用谁？好，所以这个上半身要挺直。那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请听哈。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要把那个面试官的话要听清楚哈，因为听得懂才能说得通。那当你知道他在问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予这个面试官他想要的答案去回答他。那有没有可能他在问话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听清楚，或是你真的可能不是很清楚他到底在问什么呢？哈，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Joyce 会建议你可以说不好意思，你可以把刚刚的问题再说一次。好，这个是可以的哦。所以听得懂才能说得通哈，所以这个是倾听的技巧哦，就是要把别人的话要听清楚了。那这个是在整个面试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当然有一些。接下来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当面试官他把问题都问完的时候，很多人最后一个问题会问说，那请问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好，那这个就很重要啦，你到底要问什么样的问题？不管你问什么问题，我都期待你问的问题是跟工作有关的。好，你千万不要去问说这个你们公司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劳健保，有没有什么三节奖金这一些事情哈。这些事情基本上应该在他的，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有提过的，应该在他的网站里面，在他的官网里面应该都会揭露。所以既然有揭露，你就不要去问一些可能是一个比较你可以去找得到答案的一些问题哦。那经常在问问题上面是跟你的工作是有关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说你会问他说，那未来我的工作上面可能我的直属主管啊，或者是在工作上面一些相关的问题，如果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问。也就是说最后那个 ending 是很重要的，你所有的问题我都建议跟工作，跟你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好，那当然在整个面试结束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哈，不是他请你回去等候通知，你就真的回去等候通知了哈。这个其实是很多人最后一个可以为自己的加分题，其实也是很多求职者大概都会忽略掉的，就是当你结束的时候，其实也许你可以跟他请教一张名片。当然请教一张名片的过程当中，也许他会给你，也许他不会给你。那他如果不给你名片，其实你可以从他的也可以从人力银行里面去找到他的 email 也可以哈。那其实我会建议各位在你面试回来的当天哈，那我建议各位可以发一封 email 啊，我不建议打电话。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都不建议各位用打电话这一件事情，因为你会增加他的困扰。那去一封 email 感谢他 ，OK。那 email 的内容其实可以这样子写哈，就是说譬如说郭阿姐，你好，非常荣幸今天有跟你面试的机会。那么跟你在面谈的过程当中，让我了解了公司的很多的相关的公司的企业愿景跟文化，也让我了解了在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些相关的状况。那非常感谢你今天详细的说明，那么我希望未来跟你有再次见面的机会，谢谢你。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ending 哈。那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其实是让他再一次的 认识你、了解你、知道你是谁哈。你不要以为他跟你面试完了，他就知道你是谁，因为他一天可能要面试30个人哈。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基本上是为你自己的面试再一次的加分。好咯，那这个今天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如果你现在有一些转职的想法跟准备，那么就一直祝你可以非常的幸运的、非常顺心的找到你喜欢的工作。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咯，我们下个礼拜见，谢谢，晚安。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
1: 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1766，一起来尬聊，跟着买尬绝对不无聊。我是游走在时代的痕迹的买尬。为什么突然这样说呢？我前一阵子啊，在整理就是以前的东西的时候，捞到一个物件，然后瞬间涌起了好多好多的回忆吗？还是眼泪？时代的眼泪。我捞到一个什么呢？我捞到一个以前就是我国中时候拿来听音乐的小东西，就是 MP3。不知道各位听众还记得 MP3 这个东西吗？我想现在的小孩跟小朋友应该不知道 MP3 是什么，他可能知道 MP3 档，可是可能不知道 MP3 是什么。那他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我那时候就像一个流行物诶，就像可能现在大家可能手机什么款啊、什么牌子等等之类的那种概念。那除了 MP3 还有 MP4 嘛 ，MP4 就是可以有加。就是有影片嘛，它其实都很小，超小一个，应该拿现在来举例，应该才像，可能早期的，也不说早期啊，就是，那个 iPhone 手机啊，可能是4啊，然后再小一点那种概念，就很小，然后就翻到那个 MP3， 然后就整个开始回想说，哇，对耶，这个整个真的是一个。时代在转换啊，在进步，在变迁呢。然后我就开始回想起说，我那时候我在比较小的时候，我在用的一些通讯软体呀，或者是一些物品。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以前有没有用过这些东西啦？那时候我就看到想说，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嘛，那我就分成 past and now 嘛。过去跟现在，那现在可能我们很常用的就是那个 Instagram 或是 FB 啊，或是 Line， 很平常嘛，就是很普通的东西。那有时候现在连很多小朋友其实好像不用 FB， 我有听过我的应该说学生吗？应该说我可能刚好教手作课，有些孩童他们其实根本没在用 FB， 然后我甚至听说。就听过，不是听说，听过有人跟我说 FB 是老人在用的。你知道这个要抽、哦、又抽到了，你知道吗？ FB 是老人在用。我记得 FB 是我在高中吧，我高中前后的那时候流行起来的。那像 LINE 啊 IG 啊 FB 其实就很普通嘛，很就以现在来讲就是很普遍。那我以前那时候是用什么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即时通，就是通讯软体，也是需要用电脑的那种通讯软体。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用过即时通这个东西？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很流行，就是可能，下课之后回到家嘛，然后就会上线，然后就挂在线上，然后就说，看看谁在线上啊。而且那即时通那时候有一个功能是，你可以叮咚人家。就是你要找人，就可以叮咚按叮咚，然后敲人家，喂，有人在家吗？那种之类的那种概念，然后你的视窗就会突然跳出来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无名小站，不知道无名小站就像一个部落格，然后就上面分享文章啊等等之类的。那像我们那时候啊，其实就很爱锁文章，然后就会打一些密码，然后就会写提示，然后提示就是你的好朋友才会知道那种提示，然后就可以按密码进去看你的写的文章。我觉得那时候就很流行这种，就是会说

文章啊等等之类的。那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即时通哈，我们还会很好玩。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高中去毕旅吧的前一天晚上，还前两天忘记了。然后我们就集体整个班同学就讲好说，我们要换大头贴，换成那个合成图的那种大头贴。我记得那时候是和麦当劳叔叔的吧。那我们就整排应该有差不多15个人，快20个人，整排换大头贴，然后每个大头贴就是一样的大头贴，然后我们就有人截图就说我们到底在干嘛？他想说他可能一上线怎么看到，哎，怎么全部都是麦当劳的大头贴，麦当劳叔叔大头贴的图，那就真的很好笑。我前阵子还回去翻看有没有我的截图啊，或是记录那个存在，结果我真的翻到哎，然后整个是一个回忆涌起了，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心里一个很怀念啊，跟很就是很回忆的那个画面。然后再来啊，我们那时候除了无名网、无名小站，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那时候无名小站，那时候还有什么？哎，无名的美女吧，还是俊男之类的，还有那种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泪痕。然后还有那个奇摩家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东西，就是跟 MyGod 差不多的年龄层的，还有那个奇摩家族这种东西。像那种奇摩家族就会有分可能兴趣啊、星座啊等等之类的，会分类嘛，然后就会加那个家族，那有可能就进去里面，就是可能会分享一些彼此的心得啊、彼此的兴趣啊等等之类的。那那时候那是我很常用的，就即时通嘛，跟无名小站，就写部落格之类的。那其实那时候还有什么 MSN 啊、QQ 啊，哦，这些都是现在讲起来真的是会起鸡皮疙瘩的那一种。以前真的太多的回忆存在。然后其实以前除了会用通讯，就是即时通啊去做联络之外，其实我们还会有一种像交换日记。就写日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一群女生嘛，可能四五个好友，然后我们就有一本笔记本，而且那个笔记本是要可以锁密码的，就只有我们几个知道那个密码，然后就是可能轮流写那个笔记，写那个日记，就当交换日记那样子一样。我记得那是我国小小五的时候吧，可是我们记得我们还一起交换，就是画画。就是我们可能每人画一篇笑话之类的，可是我们都是画那种火柴人。那这整个回想起来就是哇，那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好玩的一些想法跟做法。然后也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对于这些的，对于他们现在可能平常比较常使用东西，可能就是比较高科技的一点，就可能他们没办法体会到说，诶，我们那时候其实诶，从这样子到现在的，那真的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时代啊，一个进步科技的一个演练。我觉得我也蛮庆幸是我可能刚好出生的时代是有点跨到说，诶，从可能应该说从很普通的可能纸本啊写东西，然后跨越到现在比较高科技的时代，就是我有经历过这一段。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庆幸的啦，因为看到整个时代在进步，然后用我们用的东西，然后一直不断的提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啊。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要生在现在这个年代可能才遇得到的。然后可能像我爸爸妈妈那时候，他们可能要联络只有电话，那还有什么 BB call。我真的有看过 BB call 这个东西，可是是我记得应该是我幼稚园前用很薄弱的那种记忆，因为我们人的记忆可能就是比较会停留，不是停留，就是可能从幼稚园的时候开始比较有印象嘛，那可能是幼稚园前。那也是因为看自己的照片啊，然后才发现，说原来我家以前有开过那类似像那种电信行吧，然后我就是家里就是会有那种比较那时候流行那些 BB call 啊，一些电话等等之类的，所以我是有看过 BB call 长怎么样，是实体哦，不说看照片哦，说
可能之后可能上课干嘛，可能有看到图片啊或课本等等之类的。那我是真的有看过 BB Call 本人的，我觉得哇、哦、好稀奇哦。然后就像回想起来，觉得哦，原来 BB Call 长那样。因为长大后比较有印象的是，因为看电影会有那种 BB Call 出现嘛。啊 ，BB Call 就是电影是这样演的，啊，实际怎样我不确定。BB Call 就是你可能收到讯息，然后你就要去可能打电话，然后请查号台等等之类，然后再转接什么等等等等等等转转转转，然后还找到你等等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回想，觉得这样子思考起来，觉得 BB Call 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东西耶。那 BB Call 嘛，那讲到手机，然后手机不知道大家对于手机的演变有没有特别的印象？我记得网络上有一些文章好像有分享过，手机的演变史。然后有一个叫做小海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原就是形状就是也是椭圆形嘛，然后其实有个掀盖的小海豚。如果想知道买家在形容的那只手机小海豚的话，可以上网购搜寻一下它长怎么样。我有亲自拿过小海豚，而且是有拿到实体机，而且是可以打电话的。那就是我阿嬷那时候在用的，我觉得那也是我国小吧。就我阿嬷那时候还是在用小海豚手机耶。那时候我就说这手机又好，就很蛮算中，没有说大算大只嘛，算中间值啦，因为其实电话是从一开始很大嘛，可能什么大哥大啊、黑金刚啊，长得很大一只，然后到后来越变越来越小只。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又很小只，然后又开始越来越大只，可是那边是荧幕越来越大，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思维，就是从原本大的，然后到变小的，然后到现在又变成大的，觉得时代就是一个很好玩，一直不断在转变呐，一直在演变的一个时代，一个事情，觉得真的很好玩。然后除了小海豚嘛，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有一个不败机，就是那个 Nokia 手机，说怎么摔都摔不坏的手机。我真的看过有人做实验，就是怎么摔就摔不坏那个影片，我觉得真的很好玩。然后再来啊，还有报。亚太，大家有没有记得？亚太首先说我什么推那个网内互打免费，然后就是零元机嘛，就是那几款，记得好像有2款还3款吧，就零元手机，然后亚太的，只要拿出那一只手机，你就知道那个人用亚太。我记得那时候我是拿一只粉红色，可是我不是选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比较方形，有一款我就是比较长、比较方形的，然后粉的跟蓝的吧。那我自己的我是选另外一款偏比较小一点点，然后是白色跟粉的亚太手机，然后那时候就打，就常常是跟朋友的互打电话，然后是聊弄1个小时的那种。那再也不是很流行，那时候也是蛮流行 Sony 的手机。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我高中，我就有高一，然后换了一只手机，它长得就很像 MP4。它是也是掀盖式的，掀盖里面就是按键嘛，就数字键。然后关起来的话，它是就很像那个 MP4 有那个播放键，然后上一曲跟下一曲的那种概念。我觉得这是 Sony 手机，就很像长得很像 MP4。然后那时候其实就会大家就会开始流行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手机嘛。然后有一次我真的蛮印象蛮深的，就是那一只好像也是 Sony 的，因为那时候比较推就是音乐手机，就是可以听音乐、播音乐的手机，所以那时候 Sony 的好像还蛮流行的。然后就记得有一次我们班有人有一只手机，然后就放在他，我们制服不是会有那个胸口不是有口袋嘛？那我就记得他就是因为我们班有东西好像掉在窗户外吧，那时候我们教室在8楼还9楼，然后他就是要弯下去拿。然后就知道有点微弯下去，就忘记手机在他的胸口，结果就啪滑出去了。那是他手机才刚买而已，然后我们整个是啊一声这样子，然后他就赶快冲到下去1楼去捡回来，然后荧幕就有点微裂了。可是最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竟然没有坏，他还可以用，只是荧幕有稍微裂掉这样子。然后整个是让我们超级无敌惊讶的。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
我以前东西好像也是蛮坚固的啦。那前面跟大家分享这些有关通讯啊、手机的东西，不知道大家各位听众有没有一些回忆回想起来呢？其实 My God 心里真的是哦，这些回忆真的是是眼泪，也是泪水，也是一个美好的记忆啦。那我就下段节目中再来分享有关其他时代的变迁的演练咯。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heard you got a thing for me. Brought a custom diamonds, girl, you gotta bling with me. Late night back shots, girl, sing to me. Through the sunroof, money ain't a thing.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1: Hello，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我是开始流着时代的眼泪的 My God。今天这一集其实真的让我还蛮有点小兴奋，也蛮激动的，因为就是开始回忆起一些以前一些碰到的人事物，然后真的是会有点触到心里的感觉。那前面聊到一些通讯软体嘛，然后就是一些电话，然后我们常用的通讯啊跟联络的方式。然后后来我后来又开始回想起说，以前我们上课啊，以前常常我记得那时候老师上课啊，有时候不是会写那个黑板嘛，然后我们都叫板书嘛，那老师以前都会写板书，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做笔记，然后我们以前是有那种就是抄笔记的那种记分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我的铅笔盒里面其实就会有五颜六色的圆珠笔，因为这个是要看谁那个笔记做的最漂亮，然后又抄老师的板书。不知道现在板书这个词，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啦？就还写那个板书，因为黑板啊写板书。然后其实到现在就演变成，黑板其实变成是那种电子式的。有一次我去一间学校还是哪边上课。它的黑板其实就变成电子式的，就是可以直接写完就是直接自动可以消除的。而且我觉得像那其实那样其实我觉得也是变像环保吧，因为以前会用写黑板不是用那个黑板笔嘛，然后因为那个其实好像有粉尘，其实对老师就是吸入可能就不太好，或是学生坐第一排常常会吸到粉笔灰，就是黑板那个比较叫粉笔嘛，那就有粉笔灰，然后对人体的就是呼吸道其实没有太好，所以如果现在演变成像电子式的好像也不是一个坏处啦，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进步，而且是非常非常快的。然后以前除了板书啊，然后后来我有经历过就是那个投影片，不是 PPT 哦，是一个塑胶片啊，然后会有一台机器，然后可以把那个投影片上面投射到那个白幕上，白色的幕上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知道我形容那个东西，它那就是有一个透明的塑胶片，上面应该有文字还是什么，而且它还可以做叠加，然后就可以就是转色投影到白幕上，然后就会出现上面写的字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它进而演变就变成是说我们现在有 PPT 有投影机可以直接打在投影幕上白幕上面，然后老师直接做一个教学动作，而甚至是可以远端视讯。我相信这一阵子大家应该对于远端啊上课的东西应该不陌生，而且真的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远端操作这个东西真的是进步的飞速的那一种。像前面有几集我也有提到说就是有关于疫情啊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虽然可能有坏处，可是我觉得某些层面上也是促使我们进步很快的一环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事并没有说一定是坏或是好，我觉得就是不同的面向它总是会有带给一些不同的影响这样子。然后就上课就是变成用远端嘛，甚至说可以远端操控啊远端视讯啊等等之类的。那像我们以前考试对不对，考试不是都纸本吗，虽然说现在也是蛮多纸本的嘛，然后交作业也就是以前不知道小老师有学艺鼓掌或小老师要帮忙老师收作业然后抱去老师的办公室不是吗，那像现在啊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远就是 上课然后作业做完了可以直接上传的那一种，上传到老师指定的 FTP 或是云端这样子，然后甚至是考试都可以用电脑操作，就是无纸本然后电脑直接操作，操作就直接交卷的那种，然后甚至是我们直接用手机上，用不用手机，用电脑直接上机考，就是考一些可能软体的操作啊，或是现场马上做出一个，因为像美嘉是学平面设计多媒体设计的嘛，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考试就会很常会有上机考这种东西，因为可能有时候有些是直接可能纸本直接考一考嘛，啊可能是非选择题考一考，可是因为像我们刚刚学多媒体设计的，我们很多是要操作软体然后你要做东西嘛，所以那时候我们会蛮多就是作业是替代考试的，或是直接当场上机考的那种。然后讲到上机考，就回想到一个有一门课是那个 2D 的，上 Flash，现在好像比较没有 Flash 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们有教这套软体，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是规定说我们可以带笔记进去，可是只限于纸本，不能用手机都不行，然后是可以带纸本的笔记进去，然后老师的课其实不要考东西其实不太难啊，就是会出题目，然后会要你就是把它变成那样，按 2D 那是 2D 动画，然后有时候会出题目，可能例如说这颗球你要让它上下跑完，然后再左右跑完，再变成滚动的。然后那时候老师说可以带笔记进去嘛，然后那时候我就自己做了一份笔记，就是类似像截图，然后我就写说可能这边要让它移动的话，我要输入什么指令让它可以动，然后把它做个截图，然后变成一个笔记那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的系上啊有那种实验室，就是一间电脑教室，是让学生我们下课或是放学的时候是可以在里面去做作业之类的那种。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去做那份笔记嘛。那班上笔记可能理所当然，你几个好朋友我们会分享给他们，那就是上课笔记就是弄给他们这样等等之类的。然后那次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的笔记啊，我做的那个笔记传到隔壁班，我们那一年级有两班，然后我做的那份笔记传到隔壁班去分享，我就整个吓到。然后刚好我们的那个老师就是经过实验室又进来看我们，就是可能准备的课业准备的如何，然后就看到我那一份笔记，然后我们老师就开玩笑的跟我说啊，你们既然这样，那我要那个换考试的题目，我们老师就开玩笑跟我们讲。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还蛮自豪的，我那份笔记其实做到让老师都称赞的那样，就是我小让我小小的自豪了一下。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那时候其实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啦，觉得真的是太好玩。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找资料这件事情，以前应该我现在想问一下，如果我的线上有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听众，你们有没有上过图书馆这件事情？上图书馆找资料这件事情，我现在想一想，应该现在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学生吧，我自己的学生根本没几个有去过图书馆借书这件事情。我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去过图书馆，有不少啦，可是去干嘛呢？去位置那边去耗时间打发然后睡觉的那种，因为图书馆有冷气嘛，真的有进去里面可能真的是借书或者是找资料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因为现在呢一只手机我们就 Google 大神询问一下，或是嘿谁谁谁询问一下，你可能你要的东西就会噼啪出现了，有没有？所以现在真的时代真的是太进步，甚至是太方便了，方便到就是手机真的是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手机还可以做什么呢？除了打电话传讯息看影片听音乐，还可以干嘛？还可以拍照。说到拍照这件事情，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用过底片的相机，就是还有那种就是胶卷啊那种底片的相机。麦卡其实有用过，我还真拿它来拍过照。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国小 然后可能校外教学，然后会底片会洗会拍照嘛。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班还蛮流行，就是可能可能会有两三个人有带相机等等之类的，然后可能帮别人拍啊，或帮谁拍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照片一洗出来啊，我们相本会带去学校，然后上面会贴12345 6的那种，就贴数字。那如果有人，因为有人家没有带，那天可能我们校外教学没有带相机嘛，那可能我们帮他们拍，然后他就看到，诶，他的相片，如果他觉得他要帮我，他想要加洗的话，他就会写号码，那就会传遍整个班。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这样的经验，不知道有没有。然后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因为那时候都是小女生嘛，然后可能就是我们班的可能小红人、小帅哥，然后可能班上很多仰慕他的女生，然后我有帮他拍他个人的独照，然后我们班就有一群几个，也没有一群啦，就可能就五六个，然后就一起加洗了他的照片的那种概念。我就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好好玩哦，那种都是一个很值得去回忆起来的东西耶。然后因为我妈家就是很喜欢拍照嘛，然后所以就会带着相机这样子到处拍。那其实我觉得胶片啊底片的那种相机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很好，我觉得它因为它洗出来，它你拍的当下你不知道你拍的到底好不好，因为它是直接曝光的那种底片嘛，所以你没办法预览。虽然说它可能是很容易拍坏掉，就是可能照片拍会糊掉的等等，可是我觉得那个洗出来是一个期待感，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一个完全一个期待，你的照片会呈现出怎么样。那到后来变成我们有数位相机嘛，然后可能甚至是单眼啊录影机等等之类的。那我刚刚有说其实蛮刚很爱拍照，然后像那时候我高中，其实我书包里面其实就会放着相机这件事，就像放数位相机，那其实很常就会拍班上的一些记录，可能大家放学啊或是下课就是疯疯癫癫的那个回忆。然后像因为我把做资料夹整理起来嘛，像那时候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有去翻那个资料夹，就开始回忆以前帮大家拍的一些影片。看到就是可能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升学班嘛，然后其实下课是差不多8点半，那有时候可能大家就是没有马上急着走，就会在班上再留一下下，然后就是开始搞笑啦，就是开始疯疯癫癫的，然后就会把它给记录起来。但是现在看，现在回忆起来就觉得那段时光其实真的还蛮，虽然说每天读书读很晚，可是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其实也是蛮值得回忆的。然后甚至还有我们去毕业旅行啊，我也是拿着那种录影机是全程帮我们班这样拍影片的那种跟拍就是一些记录啊。然后那时候我们是最常去哪个啊，去剑湖山吧，那时候好像蛮流行去校外教学去剑湖山的嘛。然后还记得我们就是有去坐那个海盗船，那就我们班就是坐海盗船的另一边嘛，那我就去坐另外一边，然后就全程帮他们拍那个影像，然后真的觉得很好笑，真的完全是一个回忆啊。虽然说现在手机其实非常方便啊，随时就是可以拿出来做记录啊，而且甚至是画质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随手就可以帮大家拍照，然后帮我的宠物啊，帮我的学生啊，帮我的朋友去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很方便。可是现在回头去看这些相机啊，傻瓜相机、单眼相机、数位相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啦，然后就是一个时代在转变啊。然后其实你看看这些相片到现在，你是觉得真的会觉得说这个时代的进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除了一些回忆啦，然后我觉得时代的进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那除了就是这些硬体的东西啊，就是我刚刚想到一些软硬体的东西，软体就是可能我们的手机里面的 APP， 手机上也方便可以做笔记，然后通讯软体，然后听音乐， 拿到相机啊，我们的做作业啊，跟考试的方式，就是软硬体就是有点变迁的不一样。那其实在很有一些价值观吧，跟一些理念，其实我觉得也是因应着时代有不一样的想法。那其实 MyGod 也有经历过那一段嘛，因为家里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妈其实比较年长嘛，所以他们有些观念其实也会在他们生活当中会告诉我们。那有什么的话，有什么呢，我就下段节目中再跟大家好好谈一谈咯。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我们前面聊到了软硬体可能因应的时代的变迁而有不一样的转变，然后甚至是进步的情形嘛。那其实有一些思想啊、逻辑啊跟一些观念，我觉得也是跟着世代而有不一样的变迁。像我小时候，其实我的阿公啊很喜欢就是公公讲古，就是讲他比较他年轻一辈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的阿公阿嬷，因为像我依我们现在的想法啦，就是跟就是我们听到一些早一辈的人讲的故事，就是以前好像都是那种可能相亲，可能才见个一次两次面就结婚的生小孩的那样子，那可能都是因为家里安排啊，然后相亲等等之类的。那我的阿公跟我说啊，他那时候啊，他跟我阿嬷相识是自由恋爱来的，然后且甚至是我阿嬷是不顾一切的，就是跟我阿公就是上来台北吧，就跟随我阿公的那种。我听到就这段浪漫又那种激动的那种恋爱史，哇塞，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现代好像是蛮正常的，就是因为时代变迁嘛，所以这种事情还蛮常看到的。可是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想一下，我的爷爷我的阿公阿嬷那时候应该是50年代吧，50年代那时候，因为依我爸爸妈妈的年纪，对啊，50年代那时候，这件事情发生在那时候，应该是让人还蛮惊讶跟甚至是惊吓吧。如果是那时候的长辈啊，看到自己小孩这样，应该是说难听一点，应该甚至是会被打。被骂的那一种吧。所以当我听到我阿公阿嬷是这样来的，我觉得很非常非常的稀奇。而且甚至是我的外公外婆也是自由恋爱来的，我就觉得我的两边的家啊真的是一个还蛮好玩的一些例子存在耶。因为像虽然说我算单亲家庭嘛，可是小时候也是会听爷爷奶奶跟阿公阿嬷就是讲他们以前早期的一些故事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小时候其实很喜欢就是听阿公然后再讲以前的故事。虽然有时候他常常会一直抓着我讲重复讲故事的时候，就是他喝醉酒的时候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姑姑有跟我说过，我那时候我阿嬷跟我说，我姑姑她小时候啊，就是在她还小时候，我阿公也是会就是可能不小心喝醉了，然后就会抓着他们一直讲东西，讲就是碎碎念，或是讲一样的故事讲好几遍，就是讲不完的那一种。然后我阿嬷就说我姑姑那时候啊就有偷录音吧，把它录起来，然后等我阿公就是退酒的时候就拿给我阿公听，然后我阿公就你哪里在搞啊，讨录音啊，怎样之类的，就是偷录音啦，就是让我阿公就是有点小丢脸这样子。这样这时候听，那时候我听起来觉得哇好玩了，就是我自己家里也发生了一些蛮好玩的事情跟一些故事。那就是这个就是可能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一个时代的不一样嘛。像早期可能是因为会相亲，那演变到现在我们可能是会有透过交友软体或是跟人相处很久了然后才结婚等等之类的。虽然说现在也蛮多闪婚族的吧，对吧，可是我觉得这些观念啊跟一些思维跟想法其实跟现代其实也有点不太一样。像可能结婚跟离婚这件事情好来讲的话，其实离婚的比率其实算还蛮高的吧。
可是像早期的人就是真的是携手牵一辈子，像看着阿公阿嬷可能比较年长了嘛，啊我的阿公阿嬷也70、80岁，那看他们感情也是很好，然后也会手牵手啊，然后互相就是提醒说要加油啊，安暖安暖多安暖啊，林哎给他林得哦等等之类的，要记得吃药记得喝水，就觉得也是一个哇一个很温馨，然后一个还蛮触到心里的一个画面，不管是感动啊或是触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画面。那这就是有关他们跟早期可能交友的状况跟我们现在交友状况不太一样的差别。那像有关工作这件事情，像我还在国中，我国中的时候还住在老家嘛，那其实阿公就会说你长大之后啊垂头啦啊找那种公家机关的工作，就是说俗称的铁饭碗。然后那时候听在自己心里就铁饭碗那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太理会这样子。我家里其实算还蛮开放的，没有强制说我一定要去走什么路，他是会给一些意见嘛。那虽然说我自己天生有点小反骨，也不是反骨啦，就是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思维嘛，因为觉得毕竟年代的不一样，我们会有不一样的路可以做选择。我觉得呢，也不用去责怪说可能长辈去多碎碎念，因为他们以前经历的世代跟我们现在毕竟是不一样，所以长辈可能多念了两句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去烦，就是回嘴，就是硬吹硬挤，就听听就好嘛。而且甚至说我们可以拿一些现在的例子去举例给他们听，因为其实他们是愿意听的啊。像有时候我可能我现在做的工作，然后可能有时候回家，我阿嬷就问我说我现在在干什么做什么之类的，那我就会跟他说啊，可能他说那个是什么，他就多解释一点给他听，他就说原来现在是流行这些东西哦。所以有时候可能家里的亲戚长辈可能比较年长一辈，有时候可能过年啊遇到的时候就多念了两句，我觉得没关系，我们不用用一副好像不耐烦的表情啊或是心情去回复他们啊。如果我觉得就跟他们说你现在做什么，现在流行什么，现在大家都这样，时代不一样，就是可以跟长辈去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嘛。那像我的家庭算就是算为就是比较开放嘛，可是也有一点像偏重男轻女。像我哥哥，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我哥哥是算我这一辈的长子吧，第一个，那又是男生哦，其实是真的是宠到一个极致吧，家里尤其是阿公。所以阿公其实也很疼我，可是就是男女比看起来就是更疼男生，不只疼我哥哥，他其实我阿公也很疼我的小堂弟，也很疼。就是有些事情我有时候我记得印象比较重是我记得有时候我阿公跟我说因为这件事情啊，因为男生就是要长大要应酬啊，然后需要怎么样，所以男生会做这件事情。可是其实虽然说当下听在心里就觉得说谁说的，然后我就心想说我长大证明给我阿公看，我要比我哥哥厉害。其实那时候心里有蒙下这种因子，当下可能没有感觉，可是事后我在想回想一些事情的时候，觉得我会有这些一些个性啊，或是一些性质，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时候有这种因子埋在心底深处吧。我现在回想起来就会有这种原来可能是那时候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有一种好强的心态。因为其实认识跟我比较熟的人都知道我还蛮好强的，很多事我会能自己来就自己来，我不会去求助跟别人帮忙，除非真的是自己完全不会，不然我其实真的都会自己研究。其实从一些像我可能爱自己煮柜子啊，然后电脑软体也会自己去研究啊等等之类，相较起来的话，我朋友说我真的是一个什么都会的人，就常常在我朋友的
话语之间，他说 My God， 你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不会的呀？然后就反看他，这个东西不是学就会了吗？我觉得其实学习就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愿意去学，真的是没有什么是我们不会的，只是看我们有没有兴趣跟去学这件而已。好比说像有些做有刷油漆的，也有很漂亮的女生在做油漆，也在刷油漆的，我觉得那个也很厉害耶。而且说真的，我觉得刷油漆是一件很大的艺术，要刷得很平整啊，很漂亮，没有接缝，那个功夫要很厉害耶。因为我有曾经有尝试着自己刷油漆，我记得是要刷哪边的墙壁，我有点忘记了，那个真的很难耶，你要整个很平整，而且刷油漆的那个技术，像我举例就是可能如果你是竖的刷，就上下刷，你就等于你整面都要，其实要好像要上下刷吧，不要说一下上下拿下左右，那个痕迹其实就会很明显。这个其实都是很多各行各业的妹妹嘎嘎，就是技巧，真的是要去学习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哇，真的是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独门的诀窍。所以也是因为我自己个性好强，就变成是可能我这碰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自己先想办法去学习，然后去把它学会。啊，我要跟大家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我曾经听我在学生大学时期在学生会嘛，然后有人跟我说他们就是会有一个习惯，他说如果有任何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或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都会先转头叫一声 My God。 因为我的位置，因为我是做秘书的职务嘛，然后我都是坐最后一排，然后我们还因为我们那间办公室有两排嘛，然后我是最后坐后排，所以他们就说有什么事情先转头叫 My God 就对了。然后我心想什么东西。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有养成我一个个性，就是大家问我任何问题的时候，如果真的问到我不会的，我会先跟他说你等我一下，我会去求答案。只是像现在很多人习惯说直接回说我不知道，可是像我的个性，我是会去追求一个答案的。可是其实到我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习惯，我觉得我要先稍微的改一下。我曾经有跟我学姐聊过天啊，她说人啊不要什么都会，要适时的要装不会。我学姐曾经跟我讲过这句话，其实我有很深去思考了一下这件事情。去学那么多东西不是想证明自己多厉害啦，以我来讲，以我自己的个性来讲，我会这么多东西其实并不是想要证明自己多厉害，而是我想要去照顾人的心态吧。我一直就是以一个我能做我就多做一点，然后照顾人的心态去做这些事情，虽然有时候会让自己有点疲累。所以我这一两年就开始学会就适时的放下一些事情，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疲劳，我们才可以做更多嘛，不然你一下子就累了，你就没办法做很多事情。那今天以上这些分享呢，是 My God 的时代的眼泪。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自己的时代的眼泪呢？欢迎写信进来告诉 My God， 我非常好奇有关时代眼泪这件事情，就我今天分享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各位听众有不一样的一些事情可以告诉 My God， 我超级无敌好奇的，对于这种东西我真的是很有兴趣知道。欢迎各位听众写信进来告诉 My God， 你的时代的眼泪到底有什么呢？ My God 的信箱1766 OMG 小老鼠 gmail.com， 欢迎写信进来咯。那我今天的分享就暂时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每周一的晚上9点到10点，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的，大家说对不对呀？好啦，先这样啦，我们拜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大家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我是刘姐。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九宫学里的中国星座。那为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呢？是因为以前也有讲过，但是最近呢，因为刘姐在帮忙一个特殊教育的协会做会务的管理啊，所以很多事情呢，刘姐会接触到，那发觉他们的会务有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也就是人啊。俗话说，我们常讲的，有人的地方就有事。那这些事瞧不拢啊，你要当老大，你要当老幺啊，你要这个有 title 有名称啊，都摆不平的哈 啊有时候理事长啊或者理监事啊，大家也是抢破头啊，想要去担任哈、那实际上这时候呢，刘姐就会用这种九宫学里面的星座啊，来帮助一个人快速的去了解哈、你人生的发展方向。那这个九宫学里的星座呢，就是从你的命宫数字来看，当然了，这是大方向，只是说我们通常来讲，到社交场合的时候呢，当你拿到一张名片的时候，你先去计算它的总笔画。这样子的话，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星座啊方向是往哪边，或者是说看到他的五行是属于什么样的人，土行人、木行人之类的，所以你很快的可以用九宫的话题来跟他搭话啊，这样才不会无聊哈、甚至就是说，你就可以运用星座的了解。去拓展人脉关系啊，所以这个星座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是相当重要的哈、那星座就是由那个刚刚讲过了命宫的总笔画的数字，这个数字呢，其实就是看一个人一生的方向跟前途哈、就是在命宫呢，是感应你一个人一生中发展的方向，还有你潜在的本质。如果数字呢是在极恶宫的时候呢，它是在反映一个人的潜在性格，也就是。

大家分享的星座数字，也就是命宫的数字哈。所以就是说，当然这个数字刚讲过了哈，因为位置的不同，它就有不同的特性，解释上是不可以就是都以一概全就对了哈。因为数字的本质哈，是由先天数跟后天数哈，还有这个母数值哈，跟母子关系四个特性组合而成的啊。那先天数呢，是看你人生方向的指标；后天数呢，啊，是这个数字的本质的哈。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先天数的特性哈。先天数啊，譬如说一呢，哈，它是在年鬼的时节哈，是属于正东的时节啊。那日鬼的时间是属于子夜的哈，它的方位是在北方哈。所以这个一的特质呢啊，就是属于冰冷、黑暗啊，万物隐藏的。那黑暗的话，它的致命伤呢，就是有幻象哈。也就是说他是属于隐藏型的人生，但是呢他在黑潮中啊是有时机的哈。那这个先天数的特性，也就是说你在命宫数字的相并数啊，譬如说十笔画十或笔画十九，相并数都是一嘛哈。一当然是属也是文曲星啊，那是很聪明的哈。那相并数二呢，譬如说11 29 38 47之类的，它的年鬼时节呢是在夏末啊。夏末是在哪个方向呢？也就是西南方向的意思。它的日鬼时间也就是说午后的意思啊。那象征性就是属于安逸型的人生啊。那他的致命伤就是会很懒散。三呢是叫做这个年鬼的时节是属于正春啊。正春的话，他日鬼的时间是属于早上的时候，感应的方位呢是属于东方的，也就是说啊，他是象征那种争夺型的人生，也就是生命力展现的时候啊。表示说因为你生命力要展现，那也就是要在竞争中有时机啊。譬如说12啦、21啦、30啦啊这些的啊，还有39啊，那相并数是3啊。这是属于先天性啊，先天数的特性。那再来四的话，在年鬼的时节呢是属于春末啊，日鬼的时间是属于上午的时候啊，感应的方位是在东南方。那它的特质呢是属于奉献型的人生啊，因为它就是活力四射啊，也就是说它在活耀中才有时机啊。那这个相并四的人其实最适合做业务啊，因为他活力四射啊，而且他有传播性的特质啊。再来相并数五的话有23 32 41之类的，他的年鬼时节刚好是在九宫数里面啊，九宫格里面是在正中的位置，所以他是属于四季都交接啊，都是会有这个四季的时节啊。那他日鬼是属于全天候的啊，那他的方位呢也就是在中间的宫位了啊。那中间的宫位它的特质就是四象混杂了，起落变化很大啊，也就是象征着他是会有那种复杂型的人生哈啊，也就是说
在变化。

0: 化中是会有时机的哈。那再来先天数相并六，六的话啊是属于这个年鬼的时节是属于秋末，秋末的话它日鬼就属于晚上的时候，方位呢是在西北的啊，西北的时候呢这个性质啊是属于收成入库的时候啊，那象征就是要守成型的人生，因为它是在秋末啊，又是在晚上嘛哈，所以也就是说你要在守成当中是会有时机的哈，因为这时候它是比较没有动力的哈。譬如说24啊15啊33啊42之类的哈。再来先天数相并7是属于正秋哈，年鬼属于正秋，那日鬼是属于下午的时候，那它的方位呢是属于西方啊，那西方的话也是属于就是收割的时节了哈，那也就是说承接型的人生，这时候呢就是你不要独闯，因为你力道不够哈，也不要去抢哈，没有那个力量，你只要在稳定中就会有时机出现的哈。再来先天数啊，命宫的相并数八的数字有17啦26啦35 44之类的，它在年鬼的时间是属于冬末哈，那日鬼的时间呢是属于凌晨的时候，方位是在东北的方位哈，这也就是说冬化春起万物萌芽的时候哈，这时候呢也就是你要走新的路，要开创你新的人生，因为在突破中你才会有时机的啊，也就是你要走自己的路啊。再来先天数相并九啊，那有18啦27啦36之类的啊，它的年鬼时节是属于正下啊，日鬼呢就是在正中午，方向呢方位是属于南方，也就是说正下的时候就是炎夏之气嘛，那是属于魅力热力四射的时候哈，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表现出那种表现型的人生哈，那在转换环境了你才可以找到人生哈，这个是这个先天数哈，命宫相并数的哈。那后天数呢哈，后天数呢一样啊，后天数的话我们就是看命宫的个位数啊，就没有相并哦，就只要看命宫，譬如说33啊，那就是没有相并的，那就看个位数3啊。那后天数的一数字一，我们叫它做全心，那它是掌握着这种管理的使命啊，那具备带动掌控权力的功能，因为一的啊个位数是很容易抓到权力的啊。再来后天数二啊，就是个位数二，它叫做向心，向心呢是属于辅佐起步的啊，所以它是掌握着辅佐的使命，那它是具备着文书啦纪律啦规划的功能哈。那再来后天数三车星哈，命宫个位数三，它叫车星，车星呢是掌握着动力的使命哈，也就是说你是要在行动中找到方向，那它是具备着活力速度行动的功能哈，它是要跟着成功的人去跟着走哈。再来命宫个位数四啊，后天数四呢是属于口舌心，口舌心呢它是掌握着传达的使命，当然呢 你掌握传导的使命，要靠嘴巴吃饭，你就必须要先表现自己，因为它是具备声光亮丽的功能。再来后天数，个位数五，五的话是属于库星，它是掌握储存的使命，它就是有那种稳定中求成长的，就是稳定守成，容纳的功能。再来这个后天数个位数六，六的话叫驿马星，它是掌握着奔驰的使命，它是跑远方的，具备着毅力奔波远行的功能，这个驿马星是往远方跑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1: Rolling, sniffing, pausing, launching to furiously circle and crash face forward again and again.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后天数的这个命宫个位数啊，这个星座啊，刚刚讲到六啊，再来呢就是七了啊。七的话呢是属于孤星啊，它是掌握着开发的使命啊，那它是具备那种独立呀、刚毅呀、奋斗的功能啊，就是你必须要去开发啊，而且你是独自去开发的啊。再来命宫个位数八啊，叫做事业星啊。事业星呢啊，它是掌握实际的使命啊，具备着成果利益的功能啊。那各位就可以算算你自己命宫总笔画，再看你个位数的数字啊。再来啊，命宫个位数九，我们称它为五鬼星，它是掌握着变化的使命啊，就是会具备多变啦、复合啦、破坏的功能啊。有时候这个数字39要怎么讲，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因为它很容易自我破坏、自我毁灭啊。如果是说你的命宫数字啊39的人，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啊，自己的个性特质啊。再来啊，命宫个位数零啊，譬如20、30、40的个位数零呢，我们是称它为文曲星啊，因为它是很聪明的啊，而且呢它是靠头脑赚钱的啊，也就是说它是掌握着智慧的使命，它会具备着思想、攀附跟财富的功能啊。所以其实呢每个数字啊都是有一个星座名称，但是呢还是一样啊，你一定要自己努力独立才有办法啊去往成功的路上走啊。那星座的数字呢，在男生来讲，男命是重气，也就是啊先天数啊比较重视，女命重直，重直就是要看后天数，所以男生女生的数字我们是啊看法不一样的啊。因为数字呢在命宫它就是影响一个人的机会啊。那当然刚刚讲的男命重气，所以是男人是发挥在事业的前途啊，女人呢就发挥在配偶也是有前途的哈，未婚的时候哈，那就是会表现在工作事业上哈。总而言之哈，九宫学里的星座呢，它在命宫就是在感应一个人一生中的发展方向跟他潜在的本质哈。好，接着呢要说的就开始讲的啊，这个你的命宫啊总笔画的数字了哈，从一开始的话哈，那从就是因为笔画再少的话应该是比较少了，比较稀有哈，所以十哈这个命宫数字总笔画啊，我们称它叫文曲星嘛哈，也就是财星哈。那10到19哈都是一样哈，啊就是属于这个母数一哈，那它是未成熟的，那子数是隐性的功能哈，10到19哈。那命宫数字十哈，那先天数是一嘛哈，后天数是零。一的话呢，它就是代表一个隐藏的霸业哈，也就是属于黑暗的力量。后天数呢是零，也就是代表智慧、代表思想哈，还有财富的意志哈。 那这个石哈、啊，这个星座的特性就是一颗智慧相当高、思考能力相当强的一个星座，它就主宰着智慧与财富的磁场啊。那因为它就是先天后天都是属于隐藏性的数字，所以是比较不容易被发掘啊。那当然，如果是说你的总笔画是属于实的话哈，其实呢，千万要表现出来，不要隐藏哈，隐藏是你的一个盲点哈。接着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十一的星座叫做唯我星哈。那先天数就是二啦，就相并二嘛哈，那是代表安逸、享成、懒散的意思。后天数一呢，就是个位数，是代表主导带动的功能啊。那星座的特性呢，叫做自立性比较强，唯我主义型的哈、啊、嗯，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唯我星哈、啊、好像就是在宇宙中环绕在旁边的卫星，它只有共存的关系啊，比较没有大格局啊，而且它的盲点就是最忌讳独闯哈啊，这一点要记住哈、啊。再来十二啊，命宫数字十二啊，叫做承接星。承接星呢，先天数是三嘛。啊，代表竞争、奋斗、成长的意思。后天数是二，哈、啊，就代表辅佐、文书、维持纪律的功能。那这一颗星座的特性呢，是属于一颗外体完美，但是内有强烈磁场的星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象星，啊，这是一颗很棒的宰相星了，哈、啊。它也可以呢相待君子啊，但是呢你不可无主，就是说上面一定要有一个比你大的人啊，否则好、啊、你不能够就是孤独一个人，上面没有大人啊。再来十三呢叫做追极星，先天数是四啊，代表活跃奉献的意思。后天数是三，代表动力、活力、速度。那这颗星座的特性就是一颗动力与追击力很强的星座，好像就是在宇宙中的彗星一样，像响尾蛇飞弹一样，它是很懂得、哦、追击别人呢、啊。啊，大家有看过彗星吧？咻的一声就不见了哈。所以这种啊星座呢，最适合开拓外交，往外发展啊，也是适合开拓市场业务型的人。但是呢，千万不要冲过头啊，这一点要注意一下。再来数字十四，我们称它叫做天机星啊，它的先天数是五，代表复杂变化的意思。四呢就是代表口舌声光亮丽啊，这一颗星座的特性就是说它是一颗很有才华、思绪跟说服力的星座。因为四呢它是靠嘴巴的啊，就是好像一个超级的军师啊，很会动脑思考，虽然是多劳心力啦啊，但是呢它是啊可以自产很丰盛的哈、啊，因为天机星呢是最会经营的军师，所以呢他适合从政、适合从商啊，这两方面他都可以发展啊。啊，譬如说这个，哎，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啊，他叫孙文嘛，他就是很适合啊这个从商从政啊。再来十五哈，星座哈、哦、命宫数字十五，我们称它叫做禄存星。禄存星呢，它的先天数是六， 是代表守城入库的意思，后天数呢是午，代表储存稳定。好，那这颗星座的特性就是一颗最能够凝聚储存财源的星座，也就是财库的代表，对金融呢是有特殊的敏感力，所以我们才称它叫做禄存星。但是这颗星座呢，它的盲点是在过度的重力啊，所以千万啊不要贪心啊，不要就是见钱眼开啊。再来下一个数字16，16呢，我们称它叫做天马星，先天数是7，属于承接得到的意思，后天数6呢，代表奔驰往远方行的意思。这颗星座的特性啊，其实它是一颗机运很好、轨道很顺的一个驿马星啊，也是最有机会接触到上层社会而被重用的，所以它叫做天马星。但是呢，如果是说我们跟他相处理念不同，但是他会同样喜欢一种东西，所以他会还是会跟你啊相合的啊。再来啊，命宫数字17，我们称它叫做开发星啊。开发星先天数8啊，代表开创突破的意思，后天数7啊，也是就是代表开发、独立、奋斗。因为七这一颗呢是孤星的意思，所以是代表他是要自己奋斗的，他不能别人帮他奋斗啊。那数字17呢是开创力最强的啊，但是他是适合走前锋，可是未必有成果啊，也是一颗蛮辛苦的一颗星哈。因为这颗星呢最能够自由发挥开拓前程的星座啊，因为它是很忙碌啊，很奔波，又开发又开创啊，那它其实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代表啊。这个星座对财源跟前途的开拓功能都是相同的，但是忌讳投机啊。再来18数命宫数字18啊，我们称它叫做实力星，也叫做事业星啊。先天数9，代表表现交替的意思，它在一生中就是要用表现来成长。后天数8，代表实际成果啊。这颗星的星座特性是属于一颗勤于耕耘、凭实力发展、追求实质的一个星座，所以我们也称它叫做事业星。但是呢，它是属于劳碌型的一颗星哈。那这颗星呢，它是最容易撞击到上位者，所以千万不要功高震主哈。如果是说女性，她的命宫数字18呢，那她呢就是会当职业妇女哈。那如果是在中下阶层的话，更是劳碌命啊。但是呢，因为这一颗星它是主星哦，如果是你扮演副星的角色的话，你用辅佐方式反而是可以得到物质丰富的机会啊。再来19呢，我们称它叫做奇发星。奇发星呢，先天数是1，代表隐藏黑暗。后天数9，代表变化符合啊。那这颗星座的特性是随环境而变的星座，如果呢你靠近白，就是它是变白色的，靠近黑就是黑色的啊。也就是说有一句成语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这颗星是最可塑造的一个星座啊。那当然也是要看他的当时的环境跟时空哈。这个星座呢，如果他是发迹的时候，他是很容易三级跳的，但是呢忌讳专权跋扈啊。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2: Yeah, this is not New York. I'm trying to break, baby.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这个命宫数字啊，这个19哈，那接着呢就是20了。20呢，我们称它叫做文曲星哈，它的先天数就是2哈，代表安逸、享成、懒散的意思哈。后天数呢是0，代表智慧、攀附、财富的功能哈。那20这颗星座的特性呢，也就是说它是一颗思想稳定、有智慧、懂得合作攀附的星座哈。它的辅佐功能是蛮强的，所以呢这颗20哈的星座也是叫做财星。所以呢如果是说你要合伙做生意呢，可以找这个20的人啊来一起合伙从商是蛮好的哈。但是这颗星座呢是最害怕懒散，或者是说思多行少哈。这个是20如果是说在女性的命宫数字，那表示呢女生呢好听一点叫帮夫运，但是呢也就是说这位女性就会比较劳碌一点哈。那帮夫运当然了，男生如果是娶了这颗星座的女性，当然就是男人一定会很好的哈。再来数字21，我们称它叫做真权星啊。真权星呢，因为它的先天数字是3，也就是要代表竞争、奋斗、成长的意思。后天数是1，也就是是领导管理的功能啊。那21这颗星座的特性是一颗竞争最强烈的权星，它虽然有那种领导的功能，但是它比较不稳定，他很可能要经过一番争夺以后他才可以拿到权力哈。但是就是说主宰着权力跟掌控，可是就是必须要经过这个竞争的考验他才能够掌权哈。当然最忌讳他就是好高骛远啦，起伏不定之类的哈。女人呢通常来讲21会比男人要强悍一点哈。如果你想要老婆比较温柔的话，就不要取这种21的数字哈，因为它是比较强悍的哈。再来数字22这颗星座我们称它叫做文昌星，先天数字呢是4，代表活跃、奉献的意思。后天数呢是2，代表辅佐文书还有维持纪律的功能哈。那22这颗星座的特性，它是属于一颗比较完美主义很强的星座。那当然它在艺文方面是非常棒的哈，它是自主性会很强。但是如果是说他在象星当中他的辅佐功能是比较弱的一颗星哈，因为虽然他是很有学问，但是不代表他是真的很有内涵哈。22这颗文昌星呢最忌讳就是口语太尖酸刻薄哈，千万不要哈。那22的女性呢，她是能力会比较强，她因为她是会有那种完美主义者哈。那男生的22呢是属于文质彬彬型的哈。再来23我们称它叫做追随星，先天数是5，代表复杂变化啊，因为它是吸引力很大，很容易受人赞赏哈。后天数3，代表动力、活力、速度哈。那这颗星座的特性呢，它 它是属于一颗性质比较复杂不稳定的动力星啊，它是有追随的功能，它也可以得到提拔、任用或者承接啊。这颗星座呢，它是主宰着交通的功能，所以呢，它会跟交通是很有缘的哈。然后呢，这颗星的事业它不是自己拼下来的哦，那它自己哈也不能够创业，但是可以合伙以后它来承接。好，但是这颗星座要稳定哈，千万不要变动变来变去的哈。再来24呢，这颗星叫做福德星哈，它的先天数是6，代表守城啊，入库的意思；后天数是4，代表声音、口舌光芒亮丽哈。24这颗星座的特性，它是很容易受到照顾跟爱护的星座，也就是说有此星座的人，他是最容易获得贵人照顾，所以我们才称他叫做福德星。福德星我们一般的俗话来讲，我们就是土地公嘛，土地婆之类的，所以你很有这个土地公土地婆的缘分啊，人缘，那当然人家就是会来哈帮助你。那他的机运呢也是特别的好哈。那这颗星座呢，它是主宰着机运跟贵人，所以呢千万不要得罪贵人啊，就是最忌犯口舌之灾。可是他因为他是口舌嘛啊，所以要靠嘴巴吃饭，那是比较适合这种传播事业啦、公关啦，靠嘴巴吃饭的就是了啊。再来25我们称它叫做稳定星，它的先天数是7，代表承接啊，代表得到；后天数是5，代表储存、稳定的意思。这颗星座的特性就是说，它是一颗相当稳定的星座啊。那先天呢，它又有承接得到的气，而且又是属于收割时节啊，所以会增加它的储存功能啊。也就是说，它是最有资源的一颗星座。如果是说有这个星座的人，这个数字25，他的一生呢稳定啊，机运好，财气也不错。啊，那它属于它是可以在商界发展的哈，就是因为它是稳定性嘛，所以千万不要脑筋动来动去，想要变通变化的之类哈，它的特性是比较不适合的。啊，再来26呢，我们称它叫做驿马星。驿马星呢，它的先天数是8，代表开创突破的意思。后天数是6呢，代表奔驰，代表不受拘束啊，而且它是要远行他乡哈，要走远方哈。这颗星座的特性是比较一颗不受拘束、自由发挥，而且它是善于往外发展的哈，喜欢靠自己哈，靠实力，是属于比较有野性的星座。那他是会讲义气的人哈，但是有时候呢，他的好胜心过强啊，很有可能就是对他来讲这是一个缺点哈。那比较容易步入歧途，因为他好胜心强嘛。所以说这颗星座他是会很容易流失上层的机会机运哈。那这颗星座因为他是属于主星。啊，所以呢，他是比较求功名是胜过经商的哈，但是呢是可以走政治界的哈。再来27呢是属于能力星，我们又叫他孤星，他的先天数是9，代表表现，代表交替哈。后天数是7。代表开发 代表独立奋斗还有孤独。27这颗星座的特性就是说要靠自己奋斗，靠自己表现能力，而且要脚踏实地经营发展的一颗星座，所以我们才叫它能力星。因为它是得不到母体的资助，所以它又是属于孤星了哈。那如果是说女生是属于27这个数字的命格，那这一生呢，她是要为她的夫家就是先生付出一生的那会自己独立生活那就是会很累的，而且她是会有那种孤僻相不太与人家就是有来往互动之类的再来28我们叫它做官贵星，又叫做寡星先天数是1代表隐藏爆发的意思，后天数是8代表实际代表贵气。这颗星座的特性，它是一颗脱离母体暗中显贵的一个星座，也就是说好像月球一样因为月球是属于地球的卫星嘛，可是它又是独立存在可是它又可以借太阳的光芒而显出它的贵气，所以呢这颗星座它是绕着母体行走，所以我们又称它叫做寡星那它可以借外来的光芒，所以我们就要称它为官贵星这颗星座呢它是可以高攀官家尤其女生呢最好是嫁入官家，但是呢生活本质最忌淫乱这一点要千万要小心再来下一颗星座29叫乱世星，也称为五鬼星它的先天数是2代表安逸享成懒散，后天数9代表变化多变跟破坏。这颗星座呢的特性，因为它是由母数强烈凸显子数变化力量产生的一个星座，也就是它唯一无法滋养母体的星座，而且它会呈现自己破坏力的一颗星座，所以才称它叫做乱世星。其实它是一颗枭雄之星，它一生的机运呢就是在混乱的环境当中取得胜利，也就是乱中取胜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可以制造很多的矛盾然后它就是从中取胜。那他的盲点就是最忌懒散跟没有斗志。29这颗乱世星呢最代表的人物就是前总统陈水扁先生还有在媒体界很活跃的赵少康先生也是属于这种乱世星再来3030我们称它叫做金银星金银星它的先天数是3代表竞争奋斗成长后天数是0代表智慧攀附财富。30这颗星座的特性是在文曲星群中呢最活跃，也是财星群中最会经营的一颗星，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叫做经营之星因为它是由母数的活跃带动财星财就是要动嘛才有财。如果是说有30这颗数字的星座的人，他就算是没有从商，他去从政也是属于倾向财经功能的方向那有这颗星座呢要好好的运用，它的盲点就是最怕思多行少千万不要被动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分享到命宫数字30， 再下来呢，后面还有很多，那下一期的节目刘姐再跟大家分享。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社会中，未婚市场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竞争激烈，因此如何在这个市场当中脱颖而出并吸引他人的关注，成为了许多人关注的焦点。无论你是追求外貌吸引力、个人魅力、情感智慧还是社交技巧，本节目将涵盖各个方面，帮助你提升自己的吸引力和魅力。我们将探讨打扮自己的能力、赞美的力量来吸引他人的目光。此外，我们还会介绍如何透过香水和精油的方式来增加个人的魅力。无论你是正在寻找灵感的单身人士，还是希望为自己的感情生活注入新的活力，本节目将为你提供有用的建议和实用的方法。那我们一起探索如何在未婚市场当中增加个人的吸引力和魅力。欢迎收听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若你是第一次收听本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这一集的主要目标是教导各位能够增加个人的魅力。前几集有提到如何脱单的很多策略跟方法。我也发现，确实有蛮多还没结婚的男生或是女生对这个议题蛮感兴趣的，所以呢，我想针对这个议题再深化。那我今天呢会教各位来如何打扮自己。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打扮非常重要，因为打扮就是给别人的第一印象，这个外表的吸引力跟这个魅力是第一印象。所以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或是从一个婚姻专家的角度，我必须要告诉你的是，先把自己打扮好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打扮的好呢，就帮自己在婚姻的市场当中能够拔得头筹。可是打扮自己这件事情虽然很重要，但是其他还有很多重要的地方，那我们会一一来探讨。先来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好呢？打扮不仅是外表的表现，然后你会展示个人的风格，包括你所穿的衣服，你的发型，全部都是你个人的风格，还包括你自信的展现方式。若是你想要在跟异性交往的这个市场当中找到婚姻的伴侣的话，你的个人的打扮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可以让别人知道你的个人品味，还包括你的生活方式。那我将针对一些增加你个人的吸引力和魅力的方式提供你一些建议。首先呢，你要穿着适合自己的衣服，根据不同场合你要去分。像比如说，假设你今天是去室内的约会，那可能穿的衣服跟去外面郊游或是去外面野餐露营的那种穿着可能就不太一样。但是呢，你可能就是说，不论你的场合不一样，但是你穿着的衣服一定要干净，然后一定要时尚感，而且要穿起来是舒服的。意思是说，你穿的衣服呢

不锈的时候，你就更必须要注意这个小细节的地方。重点就是还是不要过于暴露。虽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强调的就是有个人特色，要展现个人魅力，但是呢，你要是过度的暴露自己的身材的话，比如说你穿的露乳沟的啊，或是说你穿的裙子非常的短，那无形当中所散发出来的讯息就让人觉得就是你是不是那么庄重的。虽然就是有些人觉得说现在这个社会不是很 open 的吗，那我穿着展现自己身材不好吗？或许从某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是非常的前卫很大方，但是在去婚姻市场这个当中呢，你应该是让自己的穿着打扮比较偏向是比较得体，比较就是有女性的样子，而不是变成就是去过度展现你的个人身材，因为那个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对象，而不是去参加就是身材的比赛。所以呢，你可能就是不要穿着就是过度暴露的，应该有个找到个平衡点，重点就是要能够展现个人的自信跟魅力。然后呢，我觉得个人的卫生还是很重要，像比如说你就是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之前有没有就是洗澡，像有些人习惯就是两三天洗一次澡，然后可能他习惯性用香水去掩盖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味道。那像还包括一些比如说你的指甲到底有没有就是定期剪，会不会就是当你跟异性的约会的时候，异性看到就是你的指甲里面却有很多一些垢，所以呢，这些可能就是说虽然是小细节，可是无形当中透露出你个人的卫生习惯，然后别人靠近你的时候呢，会不会有闻到一种异味，这都会给别人留下一种印象。所以你要是希望在别人的心目当中留下好的印象的话，可能就是要比如说指甲有没有剪，然后呢你的胡子有没有刮，然后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每天洗澡，要不然你要是不洗澡，只是想用香水去掩盖你个人的味道的话，这样会让人就是觉得不太舒服。虽然就是说第一次认识你不会跟你说，可是你可以想象的是经过你喷，你身边都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好，那我也在一些场域当下，比如学校或是社区，也是有发现有些人就是比较人缘不好，那我们仔细靠近他的时候，也会发现他有一种身上卫生习惯不太，一说他没有每天洗澡，头发可能有点油垢。所以呢，这一些小细节确实会让别人对于你的吸引力或是魅力可能会有一些扣分。那我只是提醒各位说我们已经打扮得非常的美丽，然后也得体，但是呢这些小细节却会让你扣分，所以我觉得还是养成个好习惯是最重要的。好，那在第三部分我想谈一下就是细节，就是说你的那个发型啊，还包括脸部有没有护理，像比如说女生呢就应该要该有卸妆的，该做基础保养，该要化得体的妆了，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那男生呢，胡子也应该要刮，还包括比如说女生呢，你可以发型可以搭配适合的这些发饰啊。那男生呢，你可以胡子要刮一刮，然后那个头发是不是要再抖一下，让自己个人魅力。然后你所佩戴的手表也应该跟你的服饰稍微有所搭配。那女生戒指也是可以，就是颜色上面或是样式上面搭配你所穿的衣服，可以增添个人的风格跟魅力。好，这是细节部分。那颜色部分呢，因为不同的色彩会传达出不同的情感和个性。那我觉得就是穿着的那个衣服的话，就是要搭配你的那个肤色。假设呢，就是说你是一个比较活泼的，那你或许穿一些明亮鲜艳的色，可以让你个人增加一些吸引力和魅力，这样也可以表达出个人的活力自信。所以呢，通常
衣服就透露出这个人是个性外向内向，都可以就是从衣着当中看出来。所以呢，你希望穿搭是一个活泼的，或许你就可以穿着比较鲜艳的色彩。那你要是比较一个沉稳的，比较一个内向的，或许你穿一些素的颜色，但是属于地球相关的颜色也蛮舒服的，也可以。

因为毕竟不同的人会吸引到不同的就是对象，所以呢只要是你觉得适合自己的肤色，适合自己的打扮就可以了。重点就是说你有打扮的话，你有穿着得体的话，这都可以让你自己就变得更有自信。所以呢穿着得体，打扮得意，都是让你自信和积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那重点就是你的衣服呢一定要有时尚感，因为像现在的话很多一些就像 Uniqlo 或 Latif 的话，他们很多 model 的一些衣服样式的话，或许你可以当作是参考，因为年轻有年轻时尚的那种魅力，然后穿着得体又让自己加分。好，那有些人就会问我说，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有自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可以参考呢？好，那我有大概稍微去看一下网络上，像比如说有关于就是如何穿着，如何找到穿衣风格，新手必看的穿搭休闲书单，就可以从你的身形肤色了解自己，学到相关的服装的一些知识，或是比如说男生穿搭的话比例怎么抓，还包括配色单品或风格都有详细的示范。那还包括另外一本我觉得也蛮实用，就是有关于就是服装服饰部位的，像他就告诉你说你头发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发饰，然后脖子可以用什么样的围巾，然后要是背心的话穿什么样的背心，他都有很清楚的介绍。那到时候呢我会把这个一些连结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部分，以方便你去找到，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好，那我提醒的是说打扮真的是在未婚市场当中非常的重要，因为外表是人们看到第一印象，那20岁的你是爸爸妈妈生给你的外表，但是20岁以后慢慢的你的外表的话可以透过自己不管就是在读书上面，或是说一些有关于提升自己个人魅力的一些学习上面，都是可以自己透过自学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魅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打扮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结婚之前要做而已，包括未来有一天你真的成家立业了，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在另外一半面前就是让他有新鲜感，然后就是让他觉得跟你出去外面是蛮有就是面子的，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结婚了之后就不太重视外表，但是重视外表这件事情不仅可以让你自己加分，同时要是有一天你去学校的话，然后呢你的孩子看到他的爸爸妈妈是打扮得体的，比他的同学们的爸爸妈妈还要就是年轻，还要来的活力的话，我觉得也给孩子让他变得更有自信呢。所以我觉得打扮这件事情是一辈子好学习的一门功课啊。然后那怎么样选择衣服呢？我觉得从学习一些时尚，还包括找到个人风格，我觉得这部分的话网络上很多资源都可以去好好运用。那你就是要找到自己适合穿搭的衣服风格就可以的。那你也可以多请教你的兄弟姐妹们或是你的好朋友们，然后来帮你就是打造一个适合你个人风格的衣服就可以的。然后就是有关于就是到底怎么化妆，我觉得女生你可以就是有计划性去学习，像我自己有个好朋友她之前呢还专门去韩国学习化妆，就是韩式化妆法。我就发现她自从学了韩式化妆法之后呢整个人然后变得不一样，那包括穿着也变年轻，虽然他已三十几岁，可是我看起来却感觉他只有20几岁，所以化妆确实可以让人变得年轻更有魅力。所以呢要是你能够透过学习一些化妆的技巧，然后定期的保养，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你自己的脸蛋或是你的身材都维持在中上之上，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好，那自己说色彩齁，我觉得像现在的话或许有些衣服穿搭的话，它有一些像 APP 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到底自己什么样的风格最适合你，你都可以去尝试。重点就是我觉得外表确实是吸引人的第一的个方法，但是呢未来我也希望透过一些
频道能够告诉各位，除了就是外表之外，我们还应该在内涵上面提升自己个人，因为我们面相是由心而生的，而那个这个人到底看起来有没有自信，看起来有没有料，其实呢都是靠阅读，都是靠你自己平常广泛的吸收一些资讯，让你自己的脑袋越来越灵光，而且就是看起来很自信。所以呢打扮很重要，但是呢还是要透过阅读来提升自己的内涵，这样子才能够透过外表吸引他人。但是呢因为跟你交谈之后发现你们还蛮有料的，从此留下印象深刻，然后交往更顺利。所以呢我们这部分谈到这地方，下一部分我会再谈更深入的话题，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咯。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在浪漫的关系中，赞美他人是我们最强大的工具之一。赞美的行为不仅可以提升对方的自尊心，还可以加强人跟人之间的联系。如果你希望自己的赞美在人群当中能够脱颖而出，你可以考虑以独特的方式表达赞美。那接下来呢，我将教各位一些赞美的方式，让你能够展现你个人的创造力，然后呢也能够让你的跟伴侣的关系更浪漫，而且可以增加伴侣对你的爱慕。好，我们来谈一谈赞美的力量。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前一部分我们谈了如何穿搭打扮自己，让自己在婚姻的市场上面能够如鱼得水，能够受到异性的青睐。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将要谈一谈赞美。赞美他人是一个一本真诚然后需要被欣赏的艺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好像不太习惯去赞美他人。我这边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赞美，而不是男生所谓的巧言令色，或是说虚，等于说很虚的那种赞美，而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去赞美一个，也不是口出空言，而是认识跟承认你赞美的那个人的独特品质跟特点。若是你做得好的话，其实赞美是很有力量的，能够让被你赞美的人感受到被你重视、理解跟珍惜。那我们来探讨一些有效的赞美方式。好，赞美，我觉得赞美他人一定要具体而真诚。我常常在教导学生或是个案的时候，提醒他们，我们赞美他人的时候一定要具体而真诚。你不要使用那种一般人常常会使用，就是啊你好漂亮哦，一点都不具体。我觉得应该是要你要花时间观察和辨识，这个跟你相处的这个人，这个异性或是同性，然后呢你觉得他整一整天的，或是在你跟他相处过程当中印象深刻的一些行为。你不要只是说哦你看起来很漂亮，看起来不错啊，这个太空泛了。而是应该说哦，我发现啊你今天的发型跟你的衣服非常的搭配，我觉得搭配的很好。那像这样子就很清楚告诉对方说哦，你的发型还包括你的衣服啊穿得非常的得体，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赞美就很清楚，就是具体而真诚。所以呢，提醒各位的是，要赞美对方一定要先观察。你观察完之后呢，然后经过脑袋思考一下，用什么样的言语能够引起他人对你的关注还印象深刻。我觉得这都很重要，因为你能够讲到非常细节的地方的话，就是比一般人更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所谓真心的赞美是一定有花时间去观察，然后把你所印象深刻的地方先记起来，然后在脑海里面酝酿我该怎么去赞美他。所以他是具体而真诚的，不是随便空泛你很漂亮啊，你很棒啊，你很好啊，这样子都很空泛。所以呢，再提醒各位，赞美一定要具体而真诚，还有关注内在的品质。我觉得就是你能够看到一个人外在，然后去做赞美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假设呢你今天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跟他相处之后发现这个人很细心，然后很温柔，然后你发现他谈吐非常的得体，你觉得他很善解人意。我觉得呢除了就是可以像刚才所示范的做一些外表的一些赞美之外，我觉得你能够关注到内在的品质，我觉得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像你可以说，我觉得今天跟你相处起来很舒服，因为我觉得你还蛮善解人意的。你能够赞美他的内在，包括他很幽默啊，他很善良啊，我觉得你还蛮有那种坚韧性的，碰到这样子的困难的事情，你都会迎刃而解，然后不会被这样子的困境所打倒。我觉得听到这样子的一番赞美的话，对方一定会听到心坎里，印象深刻。所以呢，我觉得呢，一定要关注到内在的品质，因为外表看得到，但是内在是相处来的。我很细心，我很就是用心的去感觉感受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感觉，能够用言语诉说出来的话，我觉得任何一个异性都会印象深刻。而且虽然前面第一部分有教导各位去提升自己的外表，打点好自己的外表，那我必须要说的是，还是要回归到内在的品质，就是你内在的素质，心理的素质，还包括你是不是有些良善的一些个人的一些魅力，像比如说有自信啊，善良啊，或是有坚韧性啊，会吃苦啦、啊。我觉得这一些是在相处上面比较能够让你感觉就是这个人是值得交往的。因为外表是有就是这个年龄的，就是30岁以后的话，人的外表慢慢会走下坡，但是呢，你的个人内在的素质或是品格确实可以让一个人就好像那个花越沉越香，跟他相处在一起觉得越来越棒。所以呢，我觉得应该由具体而真诚的外表慢慢关注到跟你相处这个人的内在，我觉得这是要去学习的。然后呢，第三个部分，赞美哦是要用语言的。所以呢，我觉得呢，你可能要平常有事没事多看看书，然后看看电视的时候有人在怎么赞美对方，你都可以把那些赞美的话记录起来，变成一本本子，然后三不五时又拿出来。因为平常多练习，哪一天用上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自然。所以呢，你那些丰富的语言是必须要刻意去收集来的，因为你要是没有收集的话，你就会很空泛的，你很棒，你很好，这样子的话都感觉就是你是为了就是说赞美而赞美，不是真的是有去观察有去感受。所以呢，你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累积那个赞美的语言，然后可以让你自己有一本赞美的那种本子，当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就拿出来翻一翻，或许你就觉得当下这个情境当中，我觉得蛮适合用这个语言来赞美对方，我觉得对方一定会印象深刻。而且我觉得这样无形当中透露出你还蛮有内涵的。所以呢，我觉得生活当中呢，在影片当中或是跟别人聊天当中，我们有可能都会有启发一些那个新的 idea， 我们都可以把它记录在一本本子里面，当作叫赞美簿。我觉得这还蛮重要。像比如说呢，你可以说你的善良和同情心真的很了不起，这样就很清楚，有语言有深度，然后呢不会说像很空泛，是你很棒你很好，我就觉得蛮好的。第四个，赞美是要看时机的，就是我们要赞美一个人的时候呢，其实就在无意当中透露出我很欣赏你，我觉得你很不错，然后呢一定让对方感觉到有真诚比较自然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赞美不用太多，是适度的赞美。那这些适度的赞美是发自内心觉得你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就是要找对时机，然后说对话，而不是让人感觉就是很假很不真诚。因为外面或许很多一些课程会告诉你如何去撩妹，如何去怎么样赞美别人，可是假设你用的时机场合不对的话，那就觉得很假。那本来就是你可能就是说外表已经不讨喜了，那你又说错时机，用错方法去赞美对方的话，就让你的自己很多部分就扣分了。所以我觉得赞美是要挑时机的，很重要哦。好，第五个， 我觉得有时候是口语的赞美是可以给予当下立即的回馈，然后他会印象深刻。但是有时候一些书面的，现在已经很少人会写书面的那种小卡片。我觉得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送对方礼物的时候呢，或是个已经精心准备的小礼物，或许我们可以再写一段感性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你送礼的那个人的心意能够表达到极致，或是即使就是你不是送小礼物的话，但是你能够写个赞美的一个小便条纸，然后我觉得拿到你这样子的人哈，不管是男生女生，应该都会觉得很开心。是，现在已经很少人会愿意写这样子书面赞美了，可是你却能够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对对方有一些赞美的东西，我觉得。收到你的这样一些卡片赞美的人应该会觉得印象深刻，而且一定帮你自己这个人的品性还包括给人家印象一定很大的加分。同时我觉得生活当中也比现在教了各位一些技巧，并不是只有在交异性朋友的时候啊，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就是可以就是习惯性，就是我看到对方的好，除了可以透过言语表达之外，书面上顺手写下来，把那个就是你记住他那种很值得被赞美的时刻，我觉得对方都会很感，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写这种小卡片送给我的学生，那我是不确定他是否就是有把它收好，但是至少我觉得当他在拿到卡片的时候是很开心的，所以我觉得给予书面赞扬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想教第六个方法，用眼睛赞美，就是我们的眼睛其实就是我喜不喜欢你，我很肯定你，我赞不赞美你，我没有就是喜欢你，我觉得这眼睛都会说话，所以呢就是你这样凝视着对方隐藏着一种恭维的方式，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是不是那种色色的看着对方哦，不是那种色色的眼睛，而是就是你就是看着对方，然后用凝视的那种赞美，就是那很难去言传的，就是说你用眼睛去赞美对方，像比如说他在做某件事情，然后你用眼睛笑笑的看着他，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赞美，因为他知道你是肯定他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呢我们是应该要学习让我们的眼睛也会说话，用眼睛去赞美你所喜欢的对象啊，或是你肯定的人，我觉得这是要学习的。但是到底要怎么去赞美呢，我觉得不妨生活当中去看一些影片吧，有时有影片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有些人还会用眼睛去赞美对方，就是那种感觉。好，那我刚才有提到就是书面的赞美之外，还有那种就言语赞美，对不对？好，然后呢我现在说的就是说另外一个方式叫现成的赞美。什么叫现成的赞美呢？就是说你那个觉得就是有些什么卡片啊齁，然后呢其实你就可以把它重组之后变成一张卡片，然后重新组过做过的，然后里面就有一些很棒的对话，那你就可以把那些卡片的对话把它重新贴过整理过之后，也是一个很棒，因为像比如说有一些卡片，然后呢他就你好棒啊，你鼓舞人心啊，然后这些你就可以把它写下来，就是这些赞美的东西你就可以把过去的就是一些收到一些卡片，然后你可以去重新组合，把那些字组合成就是赞美的小卡片。我就觉得更真的很不，因为你同时把你的巧思创意放到就是这张卡片里面，收到这张卡片的人一定会很开心，因为很少人会亲手做卡片，然后又里面的意思又是非常的就是有意义，像这样子收到这样东西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开心，所以呢有感觉就是定制的那种卡片的感觉，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鼓励你就是平常生活当中或是广告有某一段很棒的话，你可以把它剪下来，然后呢就是当有些要准备一张小小的卡片呢，然后就把贴在上面，然后再写上一段话，我觉得写上对方的人名字，收到这张卡片的人一定会印象深刻，因为很少人愿意动手做，很少人会收到这种量身定做的赞美卡片，好，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最后一个方法， 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请别人帮你做某件事情，事实上呢，你在传达说我肯定你这些能力，这些能力是我所没有的，然后呢要是他做得很棒的时候呢，给你很好的回馈的时候，做得很好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告诉他，我觉得你的技术的协助，或是说你的整个那个全程的协助帮忙，我觉得就是受惠很多。像这样子的话，无形当中肯定赞美到对方的能力的，我觉得对方一定会受宠若惊。所以有时候呢，寻求对方的帮助一点都不丢脸，反而让对方觉得我竟然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到你耶。我觉得这些方法呢，鼓励你在生活当中多去运用。你多去运用的话，不知不觉呢，会帮自己招来好的人缘。好的人缘呢，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那我们这一部分呢，就分享到此。下一部分我再分享其他有关于帮你建立自信、更有魅力的方法。
2: Soldado de la paz.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在人类吸引力的领域当中，相位在追求伴侣的过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现象被称为费洛蒙效应，不仅仅是人类，其他动物也有这种现象。然而啊，人类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能力改善和提升自己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借用各种植物的气味来增添个人的魅力，呈现我们所希望呈现的形象。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家心理师。我们这节要谈的是如何透过气味说话释放你个人的内在魅力。以性感象征的玛丽莲梦露为例，她曾经说过，我只想用香奈儿5号。玛丽莲梦露选择的香水已经成为她的代名词。即使男人怀疑他们理想的女人，很多人不自觉会把那个香味跟那个女人会把她散发出来的那味道会连接在一起。那如果你发现呢，你对商业香水比较没有办法感受的话，那你觉得没有个人个性的话，你不妨可以使用一些天然植物的精油，因为它们不仅可以让你表达个人的风格，然后它可以影响你大脑当中的神经传导物，像比如说血清素、多巴胺或去甲肾上腺素，那这些都可以具有治疗的一个效用。那我下面部分要谈的是女性适合使用的一些精油以及使用的一些方法。那精油是一种天然植物所萃取的，它很多有些疗效对女生其实有蛮多功效跟益处的。像女生使用它可以放松身心，可以平衡情绪，改善皮肤。那女生适合用什么样的精油呢？我觉得玫瑰精油蛮适合的。对女性来说的话，它具有舒缓的压力的效果，然后可以让你情绪变得比较缓和。而且玫瑰精油用在皮肤上面的话，具有保湿跟滋润的效果。那女生可以怎么用？就是晚上呢，你可以使用玫瑰精油来放松你的身心，改善你的睡眠的品质。你可以在枕头上面滴几滴玫瑰精油，然后用或者是用那个扩香器，让它能够散发那个玫瑰的香气。或是你在洗澡的时候呢，你可以加几滴精油，玫瑰精油到你的沐浴乳当中，这样子的话可以有舒缓的香味，还有滋润的效果。那除了玫瑰精油之外，我也蛮喜欢薰衣草的。薰衣草其实是非常广泛应用的精油，对女性来说它非常的适合。它其实最大的功效就是舒缓压力跟放松身心。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呢，就跟这个前面的那个玫瑰精油使用方式，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浴缸当中滴几滴薰衣草精油，那你就可以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享受那个香气还有放松的效果。那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檀香精油。檀香精油呢，这种味道会让一个人的情绪变得比较平和，然后变成提升自信，对女生来说非常的适合。那这种精油平常就可以点在你的那个手腕，或是轻轻按摩几下，那你可以放在就是你那个脖子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点几滴精油，然后可以靠近你的那味道，有檀香，其实这种感觉平衡放松的感觉，所以其实也蛮好的。那你可以把它加到你的那个沐浴乳当中，也可以就是先把它涂完之后再去洗澡，这样子的效果其实不会输于就是你在整个浴缸当中滴几滴的那个檀香精油。所以其实呢，有两种方式，一个方式是你在沐浴乳当中加上精油，然后去抹在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方式是把精油滴在你的那个就是洗澡的那个水里面，这两个方法都可以，但你可以去试试看。那另外一个是女生常用的用叫做茶树精油，它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其实也蛮适，尤其像有些女生有些长痘痘或粉刺，其实也蛮适合的。或是你可以拿来做头皮的护理， 像比如说你在洗头发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滴几滴茶树精油，然后呢就是去按摩你的头皮，按摩你的那个身体。其实或是你可以在洗头发的时候呢，让你的头皮先做按摩之后再去洗掉，这样子的话也比较不会有头皮屑。其实蛮，而且它还蛮可以，就是蛮清洁的，有效果。那有些人呢喜欢薄荷的味道，薄荷其实就是它有提神醒脑的效果，舒缓头痛，那也可以就是提升你的专注力。所以呢你再怎么用，就是你把那个精油滴在手帕上面，然后轻轻的嗅吸几下，有助于提升你的专注力。那你可以就是在办公的时候呢，把这个茶树精油滴几滴，然后就是按摩。但是这是有加基础油的，再说一次，薄荷精油跟基础油加在一块之后，你可以滴几滴，然后去按摩你的太阳穴或额头，而不是用纯精油去涂在你的太阳穴上面，不是哦，是精油要跟基础油做一定的搭配。那至于一定的搭配的话，你去网络上找到底精油跟基础油的搭配，大概就是十抹里面就是只能大概就是五六滴的精油，不能太多，太多的话就是成分太高，有时候会伤到我们自己的皮肤。好，这是有关于女生可以透过一些精油来保养自己，平和情绪，或是让自己变得更美丽，或是你有一些痘痘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透过一些精油去处理你的一些个人的问题，包括头皮也可以，脸上的痘痘啊，或是让你自己变得更有自信的檀香呢，或是可以帮助你更放松的薰衣草都可以。好，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有关于男生适合用什么样的精油，男生使用精油的话会获得什么好处呢？好，它就是其实精油不管男生女生使用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效果，就是舒缓压力，增加自信，改善睡眠品质，它大家都有这三大的效，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一样。那有些适合女生用的精油其实男生也是蛮适合，像比如说薰衣草精油，那薰衣草精油就跟前面有提到女生使用也非常的蛮适合放在男生的，尤其是男生工作压力大，在睡眠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薰衣草去把它做熏香，然后呢改善睡眠品质，可以减少焦虑跟压力。方法都跟女生一样，就是用扩香器，然后把那个香气把它那个好就是蒸发出来，或是你在枕头上面放几滴薰衣草精油或是在洗澡的时候呢，把几滴薰衣草精油放到浴缸当中，就会有舒缓的香气和放松的效果。那男生这边特别就是推荐的就是佛手柑精油，它可以提振的精神，可以增加自信，它可以就是让男生的情绪比较缓和，比较魅力，尤其是在那早晨一大早你要开会呀，要去拜访客户啊，那佛手柑精油就可以让你提振精神。那可以怎么做呢？就把它滴在你的手帕上面，这时候是纯精油，滴几滴在你的手帕上面，然后你用深呼吸的方式吸气吐气，然后享受那一种就是味道的那种放松。那在洗澡的时候也可以放那个就是佛手柑精油，然后可以享受那个情绪的那个缓和疏解的效果。那薄荷精油跟女生一样也蛮适，就是有凉凉的感觉，我觉得薄荷精油在夏天使用也蛮适合的，像有些洗发精都要放薄荷精油，这种薄荷精油因为它凉凉的很舒服，所以夏天用还蛮好的，它具有清凉提神的效果，它一定可以提升你的，所以很多人上班的时间呢就会用那种薄荷精油，然后就是涂在你的那个太阳穴的地方，让你的那个思维比较清晰，然后让你变得更有活力。好，那这种薄荷精油你可以就是滴在那个手掌当中，然后就是去把它那个用热热的手去按，去把它搓热之后，然后去深呼吸几次之后，就享受那个清凉提神的那种感觉。那洗澡的时候也可以加 薄荷精油几滴到那个沐浴乳当中，享受那个清凉的感觉。然后男生呢，也觉得可以使用，就是那个乳香精油。那个乳香精油最主要是就是舒缓情绪、平静情绪。然后使用的方法都一样，就是用扩香的方式，或是你可以就是把那个就是乳香精油几滴滴在你的沐浴乳上面，然后去把它做把它抹均匀之后涂在你身体每个地方，去洗澡的时候再把它冲掉，或是把那个精油就是放到那个沐浴乳，放到那个就是那你洗澡的那个水里面，都有一个好放松的效果。那男生比较属于就是适合用的是一些木质香，像比如说快木，那快木就具有那个镇静跟放松的效果，它可以减轻压力跟焦虑，提升身心的平静跟放松。那方法都一样，就是使用在平常在你那个晚上读书的时候，或是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放点精油，然后扩香，能够散发那种快木的香味，享受那放松的感觉。然后洗澡的时候就是滴几滴，要不放在沐浴乳里面，要不就是在那个水里面放都可以，反正方法都很简单。然后但是你要是要涂在身上呢，就是一定要基础油再加上几滴精油，这样子去把那个让那精油不会就是灼伤你的皮肤。好，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使用方式。我再介绍一下，就是有人会问我说精油有没有副作用呢？那基本上呢，我觉得精油在正确使用状况下是安全的，除非是你有那种本身对精油过敏啊，或是有敏感体质啊，那你可能就是在使用精油之前可以怎么做呢？进行皮肤测试，就是你可以擦在你的那个，先擦在手上，发现就是没有过敏之后，你才去擦在其他地方。那通常就是假设怀孕啊，或是像那种有特殊疾病的人，到底可以使用什么样的精油？我觉得这应该要经过专业的咨询，不要乱使用，因为用错的话，到时候可能就是怀孕不适啊，或是出现一些好副作用，我觉得那风险蛮大。所以就是精油的正确使用呢，还是要问过就是专业的人士。那有人问我说精油可以代替传统药物吗？基本上呢，精油是属于植物萃取，它是没有办法代替传统药物的，它只能就是一种用到替代疗法、辅助疗法。如果呢就是你有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你还可以去请教相关的就是治疗师哈，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是有安全的就是保障。好，那如何选择自己适合的精油呢？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自己适合的就是情境还有个人的喜好。因为我们去像我自己去买精油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试闻那种香味，自己喜不喜欢，重点是要自己喜欢，你喜欢之后你才会用它，你才能够享受那个精油带给你的好处。所以呢，选择适合精油是你自己去闻吸嗅之后，你觉得哪一款味道会让你觉得闻起来是舒服的。那基本上就是挑精油就好像你挑衣服一样，你发现有些跟你好像就是那种就是感觉蛮适合，但是有些味道你就觉得明明它是香的，可是你在你的感觉却是臭的。所以呢，你就自己去感觉去体验去了解，这就是一个体验。好，我再复习一下哈。精油这个东西是属于植物萃取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就是代替那个传统药物。那不管是男生女生使用精油呢，它一定可以带来就是一些好处，像比如说它可以让你舒缓神经，增加自信，然后品质睡眠品质可以提高。那基本上这些都可以透过使用不同的精油而达到。那不管男生或女生，薰衣草精油是两边都还蛮适合，因为用使用的地方还蛮广泛的。那玫瑰花就不太适合使用在男生身上了，薰衣草精油还好，因为它真的是舒缓精油，放松的那个效果还蛮好的，这就没有所谓的男生女生的差别。但是玫瑰花真的是比较适合使用在男生的女生的身上。那一种像比如说男生蛮适合就是像那一种快木精油，我就觉得就蛮，因为木质香就是比较适合男生， 然后那种花果香就比较适合女生。但是原则上在使用的话，都可以让你变成更有自信，而且因为这种微香会让你就是整个情绪比较缓和，而且这些精油也会对你的就是神经传导物质有那种帮助作用，所以为什么说使用精油的人他其实就是情绪缓和比较有自信，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所以呢也鼓励你就是可以使用就是天然的精油，可以帮助你增加个人的自信跟魅力。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若是你想要就是继续收听本频道，你可以按赞订阅并分享，那我就有新的节目的时候就会推播给你的。那我们就拜拜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Thelonious Queens, Stoney Way to Beat. Black Jesus. Eh? Yeah.

understand that if you ever truthfully love me. You and me.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